0: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初醒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2: 上午的8:39，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倾城，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来为你代班制作今天明天后天三天的节目啊。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o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个你最想去但还没有去成的旅行目的地，这是来自于梁咏琪所唱出的 Butterfly Kisses 蝴蝶吻。

这个是来自于梁咏琪创作的 Butterfly Kisses 蝴蝶吻，这样的充满海风气息的歌一下子让我想起了去年的一段自驾游啊，从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勒布一路向南，然后沿着八号公路往东一路奔向这个《冰与火之歌》电视剧的拍摄地，就是 Dubrovnik 杜布洛夫尼克啊。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自驾的人，而从南京出发最常去的可能除了江苏省内之外就是皖南的徽州山水啊。而且在雨季去到徽州的话，你可以去感受这个油纸伞青石板路，看雨水顺着码头墙的瓦片滴落成帘啊，也可以看西安江的晨雾把远山晕染成水墨画，没有喧嚣的人群，只有祠堂里斑驳的木雕，还有村口千年的这些樟树啊、槐树啊等等，还有坐在门槛上晒晒太阳这些老人啊。那么时间在徽州的古村落当中就仿佛被放慢了十倍，你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是单纯的去走一走，听着雨声，去闻一闻泥土和茶香的味道。在大蓝鲸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个你最想去但是还没有去成的旅行目的地，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看到杨小红说，俊鹏老师早啊，你什么时候组团出去玩？希望有时间有机会吧。我们听到来自于校长唱出的带你去旅行。

高达 93.67% 的职场人存在视疲劳症状，近视每加深100度，青光眼、视网膜病变等致盲风险约增加 30%。 全民毒贫时代，眨眼变少，睫状肌持续紧绷，眼表与眼底长期受损必须要引起重视了。主动休息，定期检查，科学护眼，就是在给未来的视力存钱。要特别提醒的是，520的活动两天后就要全部结束了，想要以520元六瓶单瓶仅需86.6块的价格带回家就再也没有了，而且官网一瓶就得198块钱。马上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包括老人白内障、黄斑病变都要吃起来。

0: 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4007106109 4007106109，马上拨打订购热线电话，不用198块钱一瓶，六瓶直接520元，单瓶仅需86.6块，每天仅需2-3块钱。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也可以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营养屋品牌可靠，成分强大，每百克高达1070毫克的叶黄素，104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毫克的牛磺酸，全面护眼。这样高品质的叶黄素，外面不可能花到80多块钱一瓶买到的。最后两天倒计时，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松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早上的8:50，欢迎回来今天的阳光清晨。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来为你代班制作今天、明天以及后天3天的节目啊。那么今天早晨，大家在上班的时候已经感受到了这个雨的威力了啊。今天早晨，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在19到21度左右，沿江及苏南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在21到23度左右。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外出建议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啊。那么在今天到明天白天，江苏有较强的降水过程，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及以南地区雨量中到大。今天的最高温度，江苏的东北部地区在23度左右，江苏的西南部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5到26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8到19度，其他地区21到22度。沿淮和淮北地区偏北风，其他地区偏南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6级，逐渐减弱至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东南风转偏西风，风力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在27到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21到22度。你知道吗？高达 93.67% 的职场人存在视疲劳症状啊，酸胀干涩，视力下降，必须要引起重视了。所以推荐大家吃一些叶黄素，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黄斑区就是像眼睛的这个 CPU 区啊，叶黄素能够守住眼睛的 CPU 区，通过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关键是叶黄素不仅能够为眼睛建好防护墙，还会为它清理垃圾。营养屋这一款叶黄素，它里面的叶黄素呢是游离肽小分子，吸收特别的好，而且含量高，是普通叶黄素的3倍啊。同时呢是5合1的营养配方，大家吃一段时间是可以感受到这个变化的啊。现在520活动，6瓶是520块钱，能够吃到半年啊，或者家里面的老老小小一起吃，一起护眼，每天人均才2-3块钱。目前这个活动呢，只有今天明天最后的机会了，大家现在就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盈江南精选来下单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赶快

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520来购买啊。那么夏天用面霜总怕这个质地厚重，皮肤容易闷痘啊，但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你完全不用担心，它的质地细腻绵密，挖一点放在手心触感特别的顺滑，完全没有普通修护面霜的黏腻感，哪怕是油皮的女生来用，上脸涂开也能够被快速的吸收啊。当然想要发挥它的效果，用法需要注意啊，首先要取黄豆粒大小的量放在掌心，接着双手合十轻轻的揉搓十秒左右，用掌心的温度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状态，这一步能够让成分更好的吸收，还能够避免搓泥啊。然后从脸颊额头这些大面积区域开始，用按压的方式上脸，不要来回揉搓，重点的是泛红干燥或者有细纹的地方要多按压几下，最后用双手捂住脸颊额头和下巴，借助手掌的温度来促进吸收啊。这个面霜天花板价格自然是不便宜啊，平时官网50毫升正装要3000多，好多人狠心买一瓶，总是省着用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哼哼
1: 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险。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啊。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听到的是李亚的一首老歌《落花的夜》，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天南京是中到大雨的天气，21度到27度，陪伴大家在流光飞舞。我是主持人海燕，欢迎来到今天节目中。

好，这是黎亚带来的一首老歌《落花的夜》，开始了我们今天的流光飞舞。南京已经官宣入夏了啊，这是比入夏的时间比常年呢都要偏早15天左右。在今年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已经到了初夏时节，欢迎收音前的各位通过打开今天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眼中所拍的这个初夏之美。好，欢迎收音前的各位今天来晒一晒图哈。好，我们在节目中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来到节目中的互动。好，来说一下这两天的天气这个城市呢是陆陆续续都官宣了入夏。

0: 规保健食品，五合一的护眼产品，在叶黄素酯的基础上科学搭配越橘提取物、花青素、牛磺酸、贝塔胡萝卜素，全方位舒缓眼部疲劳，改善眼部干涩酸胀，给双眼更周全的日常呵护。苏州吴中的吕女士给高中的儿子第二次买，说这次活动划算。南京的庄先生买了两组，三代人都在吃，送的枣子无皮无核，是爱人最喜欢的。淮安董女士是给老母亲买的，说一天到晚刷视频，这半年明显视力模糊了。还有太多的朋友都在等待新货发出，提醒还没有订购的朋友，现在可以继续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选择六瓶送两大包去皮去核的新疆雪诺枣的套餐，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这是一款卖了5年以上的产品，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按照说明坚持吃，都看到了眼睛的改变。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的第一窗口，无论什么原因导致的已经出现的干涩疲惫，都是它给我们传递的需要保护的信号。今天520元带走6瓶的套餐，就是我们卖了多年之后推出的安全组合，属于放心买的套餐，半年周期。您现在赶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好，继续在今天九七五，这里是燕飞伴大家流光飞舞啊，已经官宣入夏了，所以呢，我们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开大蓝鲸之后，来晒一晒你最近拍的初夏之美啊。好，那谢谢我们一一的留言哈、啊，前两天晚上在老门东拍的哈、啊，真的是很美，湛蓝的这个夜空，然后配上古剑，还有这个还没有凋谢的这个蔷薇，一丛一丛，一簇一簇的那种，非常鲜亮的这个粉嫩的颜色，非常的好看。啊，有朋友来赞了你的这个照片哈，初夏的美，这么一拍真的是太赞了。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可以通过今天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晒一晒你最近手机里面所拍的初夏的城市之美。好，那接下来到了夏天呢，这又是炫龙虾的最好的季节了哈。那大家非常盼望的这个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就要上演了，在6月12号到6月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将会在盱眙龙虾节的广场重磅回归。那真的是去年我们看到这个直播呀，这个视频啊，照片啊，真的是妥妥的全国吃货的一个大集结。今年呢，第26届的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上面，同样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哈，一站式的炫遍地道的美食，3天连嗨，而且呢，嘉宾的阵容也非常的炸场。所以呢，为什么就是说是上演呢？因为你不仅仅是吃龙虾快乐的吃，然后各种各样的地道的当地的招牌的龙虾，同时还是一个视听味蕾的双丰收啊。在现场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网红啊、唱将啊会齐聚到现场。从南京自驾到盱眙的话呢，也就1个半小时。

小时左右的车程，所以是和家人一起和好朋友一起结伴，非常非常的合适，说走就走，高速直达。除了吃龙虾之外，还可以在盱眙来一个两天一晚的短途游，那可以赶紧抓紧时间来购买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的门票了哈。这个门票还真的是手慢无。比如说这个看台区的一张票呢，最低只要168元每个人，没有餐桌的哈，所以呢这个座位是先到先得，畅享精彩。 B 区的话呢是每个人228元， A 区的话是288元每人，是有餐桌的，按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凭票入座。那每一张门票呢，不仅是有7到9钱的大号的高品质的龙虾，足足有2斤，而且呢还有龙虾的背包呀、饮料、小吃啊、伴手礼都安排到位。那凭着票根呢，除了可以免费的畅玩盱眙的景点，我们刚才说到的像这个网红的商店，包括龙虾的门店啊、住宿酒店是通通打折的。好，吃喝玩乐一价全包，承包你的整个欢乐的这个夏天。那所以呢大家赶紧要告诉大家怎么样下单哈。这购票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正在收听海燕主持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海燕两个字，立刻就可以扫码进入到官方的小程序，就能够抢票了，还可以在线来咨询一下客服，了解更多的详情。好位置的话呢是不等人的哈，所以大家赶紧可以下手啊！6月12号到6月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我们和大家一起相约在了盱眙，然后吃正宗的龙虾，而且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啊！这是每年夏天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一起爽翻整个盛夏。提醒一下，这一次活动呢是电子券哈，线下兑换纸质的门票，兑换的方式呢是购买之后生成二维码，凭二维码线下进行核销。那核销的地点和时间6月5号开始，在盱眙的综合服务中心就可以。那么活动在6月12号到14号，活动现场可以核销哈，但是核销的是当天的电子券。活动时间是17点30分到22点，从17点开始验票。这次活动呢，购买日期、参与活动现场活动所购活动券是按照所标注的日期，仅限当天使用的，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期待着欢乐的龙虾宴即将开场。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高能量的歌手，这是苏芮带来的《爱就这么来》。

0: 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好，继续在经典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提到南京金管家装饰啊。说到南京金管家装饰呢，是南京非常知名的一个装修品牌，实打实的南京风。

京消费示范单位，也是南京装修行业协会的会长级的单位。那么今年呢，也是2026年苏超南京赛区的赞助商。这些身份呢，也是实力的一个证明哈。而且我们江苏广播的听众去找这个金管家的话呢，有几点是非常实在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隐蔽工程水电部分的这个装修质量，因为这块是埋在墙里面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金管家给到大家我们的广播听众哈终身质保的服务保障。还有就是大家最为关心的环保问题，首先水管用的是316不锈钢管或者是三层纤维管，环保的等级绝对的拉满。板材啊，包括腻子粉，这些都是关乎到这个健康环保的问题的哈。金管家也用的非常环保的一些材料。那好，现在装修的时间不冷不热，工期正好安排上，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赶紧拨打电话588-35315 588-35315，或者是直接添加微信小写的 FM35315 小写的 FM35315。 装修是大事儿，咱们多问问多走一走啊，不妨趁这个季节可以到总部去看一看。南京金管家装饰的总部就在汉中门大街8号，报名电话588-35315 588-35315。继续在节目中听到的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对唱情歌，当年卡拉 OK 盛行的年代，很多朋友都曾经对唱过《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苏慧伦和成龙。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欢迎回来，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上午时光，让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身心保养的话题。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说到的是越来越多的朋友关心我们的这个血管的健康。今天我们就来说做好三件事儿，给我们的血管来减龄哈。养护血管呢是没有捷径的，就是要改变生活的习惯，让血管慢慢的恢复活力。好，尤其是人到中年之后，血管的养护应该说是重中之重。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说说哪三件事儿呢？首先，我们从饮食开始说。说到饮食，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清淡饮食，多吃一些清血管的一些食物哈。清理血管很重要，所以呢，成人每天我们在这个饮食方面注意清淡，也就是说食盐的这个摄入量啊，不要超过一定的量，最好是不要超过5克。但是很多加工食品当中其实是都含有这个隐形盐的，比如说像这个咸菜啊、酱油啊、方便面啊，这些里面都是含有这个隐形盐，所以呢这个口味还是要清淡一些比较好哈。因为高盐的饮食，它直接会导致的是血压的升高，损害我们血管的内皮，加速血管的老化。所以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购物的时候就要看一看，查看一下食物的标签，现在买东西啊，包括一些食品。

啊，都会非常非常去关注它的这个钠的含量了，一定要选择钠含量低的食品啊产品，这一点很重要。还有就是在烹饪的时候呢，可以用葱姜蒜来代替部分盐啊，口味也得到保障了，同时呢又少摄入了这个盐分哈，保护了我们的血管。那日常的饮食当中呢，还可以再吃一些深海鱼坚果，补充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再包括像这个芹菜啊、西兰花呀、木耳啊、燕麦啊这些膳食纤维，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好，这是从吃开始的，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生活的细节，是保护我们血管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保养密码慢慢聊，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三件事儿，来保护我们的血管，或者说给我们的血管逆龄生长哈，就是减龄，减轻血管的负担。我们今天节目中接下去还会再说两件事。好，听到的歌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老歌，来自于踩着轻松而且是复古的节拍，听到的是叶倩文的这一首《真心真意过一生》。今天九七五。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评选中国艺术界最有趣的灵魂，如果他排第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他画画画出个天价的猴票，他写书自称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他90岁了还开着红色的法拉利去兜风，他就是那个永远叼着烟斗戴着贝雷帽的画坛怪杰黄永玉。2023年，99岁的黄永玉老爷子完成了他的人间游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绝不是悲伤，而是一连串爽朗的笑声。
2: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自由的多。我说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们看看天看看云嘛。
1: 这就是黄永玉。他这一辈子活得通透，活得泼辣。年轻时他流浪半个中国，靠木刻版画成名。中年时遭遇波折，他住在漏雨的小屋里，却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画满鲜花，从此来对抗窗外的风雨。到了晚年，他更是活成了一个传说。他在万和堂里养狗养猫，画画写文章。他最讨厌别人尊称他为大师，他说我就是个手艺人，混口饭吃。黄永玉的画里总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野性，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画的荷花肆意生长，不拘一格。他曾留下一句名言，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里面藏着多少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和不舍。但是他从不倚老卖老，而是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的世界。最好的怀念就是像他一样，遇到困难笑一笑，遇到不平跨过去，然后继续热爱生活。愿你也能活出自己的真性情。
3: 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达 93.67% 的职场人存在视疲劳症状，近视每加深100度，青光眼、视网膜病变等致盲风险约增加 30%。 全民毒品时代，眨眼变少，睫状肌持续紧绷，眼表与眼底长期受损必须要引起重视了。主动休息，定期检查，科学护眼，就是在给未来的视力存钱。要特别提醒的是，520的活动两天后就要全部结束了，想要以520元六瓶单瓶仅需86.6块的价格带回家就再也没有了，而且官网一瓶就得198块钱。马上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包括老人白内障、黄斑病变都要吃起来。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4007106109 4007106109，马上拨打订购热线电话，不用198块钱一瓶，六瓶直接520元，单瓶仅需86.6块，每天仅需2-3块钱。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也可以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营养屋品牌可靠，成分强。

0: 大，每百克高达1070毫克的叶黄素，104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毫克的牛磺酸，全面护眼。这样高品质的叶黄素，外面不可能花到80多块钱一瓶买到的。最后两天倒计时：40071061109、40071061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江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能精选。
1: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2: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3: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

0: 天里
1: 存在着一种人类和大部分动物都没有办法自己合成的物质类胡萝卜素，而叶黄素就是类胡萝卜素中的一种。叶黄素作为具有多种生物活性的天然植物色素，现已经用在食品、药品、美容等各个领域。百度百科上有句话说明了它的价值，一克叶黄素等于一克的黄金价值，被赋予植物黄金的美誉。它不仅可以呵护眼睛，还可以对抗紫外线带来的伤害。今日火爆出圈的营养物越橘叶黄素，在叶黄素的基础上，越橘和花青素科学配比，更加适合眼睛长期浑浊干涩的人群。牛磺酸和贝塔胡萝卜素让我们晚上啊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上市五年以来深受大家的好评，有学习压力大的学生族，每天对着电脑的上班族，520的护眼活动即将要结束了，您可以放心大胆来尝试这款国家正式批准的保健食品。六瓶为一个周期，正常售价是198块钱一瓶，六瓶要1000多块钱。今天参与活动520元，您可以通通六瓶带回家。还有我们的明星产品去皮去核的昆仑雪诺藻，两包也是送给您的。吃得好，您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进行下单，4007106109，4007106109。眼睛是我们非常容易忽视的器官，但也正是眼睛帮我们推开了面对世界的第一扇窗户。请选择一份关爱送给天天爱刷视频的爸爸妈妈，给那个把自己带到世界上来的最爱的他。520活动即将结束，库存即将售罄，赶快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继续在今天的保养密码当中，和大家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对我们的每个人的健康都非常的重要，尤其是人到中年之后一定要给自己的血管进行保养了。那我们今天讲三件事儿可以给血管来减龄，从饮食方面，然后到运动，接下来生活的这个习惯上一定要戒掉的一件事儿就是熬夜，稳住血管，从戒掉熬夜开始。每天睡眠不足6个小时的人呢，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就会增加27%。睡眠的时候，人体会分泌生长激素帮助修复血管当中的内皮损伤，还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和血糖，让血管得到充分的休息。所以呢，建议呢晚上11点钟之前入睡，睡前1个小时啊，最好是这个不要看手机、电脑啊，营造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而且呢，生活习惯当中，烟草里面的尼古丁，一氧化碳会直接的损伤血皮内皮，血管的这个内皮，使得血管收缩痉挛，导致血管壁的增厚这个血管的。

管腔的这样的一个狭窄，所以呢吸烟也是要戒除，戒烟限酒，这些对于我们的血管健康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从科学上的道理来讲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吸烟的人那发生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的这个风险呢，就会比不吸烟的人要高上4到6倍，而且术后的复发率会更高。长期饮酒导致的血管的急剧的升高，损害血管弹性的纤维，导致主动脉的夹层，诱发主动脉夹层，会危及到生命的健康。所以呢生活习惯从戒除熬夜，然后戒烟限酒，这些都是稳住我们血管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和方式。好，今天我们节目中和大家说到了保养密码当中做好3件事儿，给我们的血管减龄。更多的分享可以在我们每天的流光飞舞当中，在我们的保养密码慢慢聊里面，海燕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人到中年之后，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已经放在了首位，而了解更多的养生的保健的知识，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好，我们一起加油哦。林良乐带来的温柔的慈悲。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充盈的旷野，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0: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
1: 那些故事，
0: 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

0: 音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音乐，它可以治愈世间万物，也温柔了岁岁年年的平凡日常。我想说谢谢你，一路与我们听歌相伴，在一餐一饮间邂逅人间烟火，在一朝一夕里感受四季更迭。我们跟着歌声共同成长，共赴岁月温柔。平凡之路这首歌是朴树，他在蛰伏乐坛近10年之后的回归之作，其实藏进了他从巅峰落幕、深陷迷茫，最终与自我和解的完整心路历程。这是从迷失、沉淀到顿悟的人生历练，它也构建成这首歌最深的创作底色，同时照见了我们每个人

过的路，歌词字字走心，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这正道尽了青春里的迷茫、倔强与敏感脆弱。跨过山河大海，这是我们奔赴过的人生盛景，辗转过的前路漂泊。失掉所有方向，那是跌落谷底时的彷徨无措，而后顿悟的平凡才是唯一答案。不是甘于平庸，而是历尽千帆后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烟火平凡里寻得内心的安稳与自在。感恩遇见，感恩电波相连，感恩音乐，让我们即便各自奔忙，也可以凭一曲清音拥有无需多言的默契。历尽千山万水，庆幸耳畔有歌，身边有你，便是人间最温柔的浪漫。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

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欢迎回来，继续在我们的经典975。今天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晒一晒你眼中的初夏之美。来看到好多的朋友的这个留言哈，谢谢小蜜蜂和我们说，而且拍了照片，初夏还真的是有点热，吃点西瓜心里美滋滋的啊，都已经开始吃西瓜了哈。好，那天天和我们的留言呢，晒到了这个。这热带植物这个仙人掌哈、开花了，然后荷叶甜甜。好，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看到今天大家秀的这个初夏之美哈，从各个角度感受到了这个季节独有的风景。胡阿姨谢谢你啊，初夏之美，家门口的绣球花很快就要盛开了。对，不仅仅是公园，在我们的家门口，在我们的这个身边有非常多的这个风景，千万不要错过。听到这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哈，现在应该说老歌翻红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让新时代也来认识一下过去我们在90年代听过的这些经典的旋律，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儿吗？来听草蜢的这首《失恋阵线联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시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针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嘿、hey, 欢迎你来到完美生活，我是 DJ 新月，让我们一起在午休两小时用音乐捧起热爱暖时光。今天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那么我们就一边来听歌一边来聊聊旅行吧。尤其呢，我今天特别想跟你说说徐霞客这个有意思极了的狠人。 OK， 节目的开场我们听到的是张韶涵的这首

0: 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欢迎来到完美生活，今天是5月19号，每年的这天呢是中国旅游日。在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游天台山日记》当中写道，癸丑之三月会，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这个癸丑之三月会就是公历的1613年的5月19号也就是5月19日中国旅游日这个日期的由来。在他的《游天台山记》当中提到的宁海，指的就是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哎呀，我记得过年的时候我去了天台山啊，天台山上面的国清寺，哇，真的特别特别的美啊，隋代古梅，然后还有那种隋唐风格的古建筑啊，就是很值得你去一去。但是呢，千万别在人太多的时候去。我觉得徐霞客这个人很有意思啊，就是中国旅游日就是自他的这一篇游记的开篇里定的日期。他不仅是明代杰出的地理学家、旅游家，更是一位用一生来践行大丈夫当朝暮海而暮苍梧的一位探险先驱。他当年呢就是15岁参加童子试落榜之后，他就非常大胆的就不走主流路线了，放弃了科举，就专注游历了，彻底的放弃了仕途，转而投身地理考察和山水探索。人家也不是白玩啊，也不是光玩，他还是有他很多的目的和诉求的。30年来他徒步万里，在1608年开始他就正式出游了，从22岁起一直到他55岁病逝。他的足迹啊，遍及今天的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河南、陕西、云南等21个省市区。你想想看，他是一个明代人啊，那个时候走路能靠啥呀，对吧？行程超10万余里，而他写下的《徐霞客游记》也成为一本千古奇书。他用日记体的方式记录了他所见的山川河流、洞穴，还有动植物和风土人情，现存呢大约60万字，是研究明代地理生态和民俗的一个珍贵的史料。而且他这个人啊，精神特别的独立，他是无畏艰险的，在他的旅行过程中3次遇到盗匪，数次绝粮，还曾经在雁荡山攀悬崖、黄山冒雪登峰、麻叶洞独探妖洞，仍然能够坚持记录。所以你看，我们现代人所追求的以自己的热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他当年的那个时代，他能够敢于独辟蹊径，抛弃主流社会的路径，敢于去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是不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佩服？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的现代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在大蓝鲸 APP 给大家开辟了我们的互动空间。我们聊天的内容是什么呢？凭着热爱去做你喜欢的事，去感受天地之大美吧。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欢迎各位也来应应景啊，去分享你去过的美景、你难忘的地方、你旅途当中所见到的风土人情和你感受到的那种心潮涌动。继续，我要和你来听一首纯纯粹粹的老歌。记得有一天我们聊老歌带给我们的触动啊，有很多朋友提到了王杰啊、赵传啊、齐秦啊等等，当时没找到赵传的歌，今天这不是来了吗？赵传，我终于失去了你。

上传的这首歌当年是我一个同学就是一句一句的教我唱的。那个时候其实我还不懂什么叫做功成名就之后失去了所有，唯有你一个人在我身边让我感动的。但是我依然有一种莫名的怅然之感，尤其是我们听到赵传的原唱的时候啊。这首歌是怎么来的呢？1988年的时候，赵传凭《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已经如日中天。当他在他的这个演唱的最强阶段的时候，其实那个阶段也就是我们唱着齐秦的《狼》，也唱着王杰的《安妮》的时代。很多的90后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有一次呢，李宗盛就去看这样的鼎盛时期的赵传的演唱会啊，观众是如痴如醉啊，挥舞的手臂像一片一片起伏着的麦浪。李宗盛他当时望着台上光芒四射的这个歌手啊，他的思绪就飘向了远方的一个想象出来的画面，就当一个男人功成名就的时候蓦然回首，却发现曾经陪伴自己度过低谷的爱人已经悄然离去了。这个念头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他说他是带着一点点什么感觉呢？就是一点点的嫉妒心和一丢丢的那种突发的灵感去写的这么一个想象的画面。当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你劝我要耐心等候。那些在人生的寒冬里面给予我们温暖的人，往往是在我们最光彩亮丽的时候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人。直到有一天我终于让千百双手在我面前挥舞，我才发现那个最珍贵的人他已然消失在拥挤的人群中。所以当赵传唱这句话的时候，尤其是他唱到我终于失去了你，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的时候，他的声音微微的颤抖。这首歌对于他来说不是技巧的掩饰修饰，而是内心发自内心的一种共鸣。所以李宗盛也很感慨，这首歌终于找到了他最完美的诠释者。我是 DJ 新月，邀请你在今天的大蓝鲸 APP 首页来互动区跟我聊聊旅行这件事儿。凭着热爱去喜欢的地方，感受天地之大美吧。来到大蓝鲸首页来互动区，找到975互动空间。许茹芸的浪漫的歌云且留住。

0: 对，抱歉抱歉啊，我说这么长时间，大白本人对吧，其实经常是张善明来了。对，
1: 赵善明，要么就是有时候可能王博来顶个班，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我们的节目呢每天在中午的十一点半到十二点钟是准点准时开播啊。是的，好，
0: 再一次欢迎大白回归我们的家装零距离啊，谈谈这个家装以及谈谈在家装当中遇到的很多人和事。
1: 对，这个人和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今天我想在节目里面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大白作为一个家装人啊，就是在我们很多业主心目当中，包括我们的同行心目当中，包括我们的同事，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人师傅心目当中呢，他可能会觉得大白是无所不能，什么事情都能安排妥妥的，什么事情都还感觉就是见面 之后呢就是笑嘻嘻的一种状态啊，实际上大白呢从内心这个角度来讲啊，其实我承载的压力还真是蛮大的，就是我就拿今天早晨啊，我给大家来举个这个小例子啊，就是有一位客户朋友啊，他在我们这边实际已经装了三套了，这是第三套房子呢，在这个汉口路吧还是汉口西路靠我家也不是很远啊，
0: 老客户了，
1: 对，已经是 装了三套房，这是第三套。然后今天早上呢，他毫不客气的，就是通过微信啊，给我发了他家的一些一组照片，一组照片就是贴砖之后，可能有一些瑕疵，包括碰瓷啊，包括这个吊瓷啊，一些情况。然后毫不客气的就给我发了，原话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就是老板你自己看看，你这个瓷砖 贴着你觉得合不合适，要不要我到这边来，意思说给你理论理论，对吧。哎呀，我当时看到这个就是发的这个语言的时候啊，说实话我在那一刻之间啊，我的心是像被扎了一下，就是我就感觉就是已经在我们这边做了三次的客户，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感想。后来我就当即就给我们那个陈经理陈林啊，大家如果说在线下 经常比如说能看到我们的一些这个路牌啊，包括我们公司对外比如说官网上面那个形象照啊，实际上就是这个陈林师傅啊。这位陈林呢，他也是我的老乡，也是从一个基础的一个小工，然后慢慢做，然后呢就做成一个公司一个我认为还是比较优秀的一个项目经理啊。然后呢当时安排他们家的时候呢，我们还特地安排他去做的。 而且私下我还跟他打了招呼，我说这个客户朋友啊，在我们这边已经装修了三套，而且前面两次呢都是应该是父母的房子还是什么情况，这次是他自己的房子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后来还出现了这种事情，当时我就觉得不可思议，我就给我们这个陈林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是不是我们的问题，他说老板我现在还在现场，哎，不相信等一会你过来看看 啊，或者你下播之后你过来看看，因为你有家不是很远嘛。哎，我说那客户发的这组图片上面有一些这个碰瓷啊，包括这个吊瓷啊，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人家客户好像现在不太开心。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说这个应该是这个做美缝的师傅来弄的。我说这个美缝是不是我们做的呀，他说这个美缝不是我们做的。我说那你有没有依据，他说我们当时在瓦工验收的时候我都有视频， 都有录像，这个里面就是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对吧，如果是我们的责任，那我们肯定要砸掉重做，或者说我们局部地方我们可能要帮客户去做修补，但是现在客户的言外之意意思说，这个因为是你做的工地，我不管是你是不是你们尽管家请的师傅还是我自己请的师傅，反正现在是坏了，对吧，那不好意思，那你现在就要承担这个后果。哎呀，我当时我也是很为难， 就是心中的那一团火我准备是去发泄一下，准备跟我们这个陈经理去说，我说为什么没把人家做好，然后他说了这个理由之后呢，我就一下子就把我挡回来了，我就是哎呀，当那一刻我就很纠结，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去帮客户去处理这样的问题，然后呢紧接着我又跟我们这个吴总，就是管理陈林的项目经理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吴总 打了一个电话，我说这个怎么办呢，然后他说他也实际上比我还早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事儿啊，我说要不这样，你等一会儿你抓紧时间你跟客户再沟通一下，然后呢我们抓紧时间把客户这个问题解决了，不管是他自己请人做美缝，因为那个划刀嘛，就是清缝的时候把它清坏掉了，还是之前就是因为我们的技术不过关，

0: 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这个失误，然后导致了他现在这个情况。我说现在还来得及去整改，
1: 嗯，
0: 对吧？那你先不要说责任是归谁不，
1: 嗯，
0: 还是怎么着，我们抓紧时间把人家去弄掉。
1: 嗯，
0: 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案例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大白，你不要看大白好像天天很轻松，当个老板好像很轻松嘛，
1: 嗯，
0: 对吧？钱也能赚到，对吧？家庭也很和睦，也很开心，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同行也很尊重我，对吧？客户朋友对我也很尊敬，但是我内心来讲，其实我背负的这种责任感啊，有时候很难用言语，或者说我们私下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啊，
1: 嗯，
0: 我很少去说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在家装这个领域里面，你想把它做成极致，想把它做成100%的完美，就像我们的完美生活一样，也说真的很难很难，太难了，哦，
1: 是的，是的，生活从来都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们尽可能的在不完美的现实中去让自己找到完美的心境。我刚刚听你讲了这个，我就很有感触，就是发现这些事儿，在大白的眼中绝不仅仅是事儿，就是大白看到的是背后的人，以及你的共情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因此有着一种第一时间就感觉心扎痛的那种感觉。
0: 对，
1: 我就想起，就怎么说呢，我就忽然想起咱在教育上面，就是说经常会看到有人讲啊，说我们要经常说一些正能量的言语。
0: 对
1: 啊，比如说没考好那加油啊，
0: 加油
1: 啊，或者是说没问题的等等啊，就是说而不能说啊，你今天为什么拿了张70分的卷子回来啊什么的啊。
0: 对，
1: 那么当一个人被期许为

0: 267，然后呢也是继续开播
1: 第三季。
0: 嗯嗯，所以大家会感觉到就是说心里踏实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然后呢你如果再去汉正门大街八号，你走走看看8000平米的这么大的一个展厅，你就会感受到哇，大白有多么多么的用心，以及所有的金管家的家装人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因为所有我们看到的好的背后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努力和付出。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对你有更好的期望，更高的需求和标准，因此我们就期望好上加好。所以啊，真的就是让我们一起带着一份更好的期许。我觉得大白肩上的担子很重，但是这一份重其实是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1: 就是昨天我在897也讲了，就是可能会有一个1%或者2%这样的一个概率啊，让我们的听友或者说我们在金管家装修的朋友，他可能会有一些不如意，或者说不满意，或者说有一些就是不舒服吧。但是正是这种1%或者2%呢，他反过头来我想一想，就像刚才新月讲的，哎，这个70分也好或者80分也好，那我带着这个满满的这种感恩，我带着满满的这种我想做好这样的一种心态，那我想再次再出发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差。
0: 对，你知道人有这种心理，现在就是说我们业主朋友们就跟很多家长一样的，
1: 对，
0: 就是你是个好学生，你拿了98分，
1: 对，
0: 好，继续努力，
1: 继续努力，
0: 下次向着100分前进。
1: 就是考不到100分，感觉永远不满意，是不是？就一科考了100分，然后还考虑说你2科能不能考，3科能不能考100分，就是这种心态，对不对？
0: 在路上留言了，大白，好久不见哦，
1: 好久不见。
0: 然后他又发了一条，这样想。被信任是一种快乐。
1: 哎呦，谢谢，在路上上一次
0: 他共情你了，
1: 对，特意还到我们那个汉正门大街八号啊，然后那天我还和在路上在一起聊了一会天，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还合了一个影啊，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感受啊，也是特别好啊，就是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啊，然后线下，你不是说非要这个装修，然后你就找到大白这个。没有，完全不画一个等号啊！
0: 他是来粉丝奔现的是吧？
1: 就是来沟通一下。当然，我们在路上，他那天的话过来，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目的啊，就是，带了一位可能后面要装修的一位朋友，当时介绍给善明了，具体后来是怎么去往下推进，我还没有完全去了解。
0: 好像我想起来，有一天他们说的，是不是她闺蜜是吧？
1: 我具体我还不是
0: 不清楚啊，
1: 对，不清楚，因为。每天或者说我们每一个月来金管家的这个客人啊，太多太多了。
0: 我跟你讲，我替在路上说了。
1: 好，
0: 我知道你们金管家做得很好，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做得很好。我这么一说，大白洗面小，我一定得把它装得特别好。
1: 对，而且呢，我就觉得，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家装人来讲，就是内心或者说我们的心态要无比无比的强大。就是这个话，可能一个是讲给我们作为一个家装人来讲，还有我们。有很多各行各业的一些朋友啊，就是当我们遇到挫折，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不被别人认可甚至不被别人尊重的时候，我觉得你要有一颗强大的内驱心，你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我
0: 真不容易。
1: 对，我干家装真的是干不了，我跟你说，又有批评的，有这个表扬的，有把你当成这个大神级别的，有把你当成专家的往上去捧的，对吧？有觉得你是一个这个家长级别的，对吧？那么各种各样的角色当中，你如何能够站得住，然后在那边而且老是感觉笑嘻嘻的一种状态，其实真的是不太容易。
0: 就是你心里要有一把很稳的尺子。
1: 对，这把尺子我们讲叫可长可短。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如果比如说我们讲，就是因为人嘛，就是我们在遇到这么多客户的时候，这个客户来自于各个方面啊。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是跟你签约不行吗？他说不行，你不签字，我这个合同签不了。我签不了。然后今天因为我到这边来做直播，因为我前段时间一直没来，我说今天不能再缺席了。所以后来我就跟他打了个招呼，我说今天我真的是有事儿。
0: 在路上讲的话，对的。被信任是一种快乐，
1: 谢谢。
0: 其实我也是本着一种非常信任你们的一种角度。
1: 他之前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房子可能就是准备举改一下。所以当时呢，我们就没有，说白一点，就是没有派我们公司就是设计能力比较厉害或者说怎么样的一种设计师去服务。这个大家应该能理解啊。应该能理解，
0: 因为举改，
1: 对，是一个举改。后来改着改着呢，他就觉得哎呦

0: 这个还倒不是说全部弄掉了，然后
1: 嗯，
0: 在前一段时间嘛，这个因为事情也比较多，这个是大概多长时间？应该一个礼拜左右吧，一个礼拜左右。线下我还跟她见了一面，她把她的这个好闺蜜带过来做参谋，然后我现场也跟她讲了很多很多，因为在我的理解当中，或者说我跟这位朋友大概聊了几句之后呢，我就大概能够知道这个房子它大概的一些用途，包括它的一些实际的需求，包括它的预算。虽然他没跟我讲预算，但实际上我能够感觉到他的预算很紧张，真的是很紧张。就是找金管家完全意义上是冲着一种信任，冲着大白，冲着我们整个的一种服务体系，他会觉得我找你有可能我是够着，可能我是垫垫脚够着找金管家的，对吧？他完全可以找别人比我们便宜很多啊，对吧？但是他就觉得找金管家我放心，我踏实。
1: 为什么别人比你便宜很多？
0: 哎呀，这个现在就怎么说呢，就是同样的东西，就像比如说我们去商场买东西，买衣服一样的道理，对吧？
1: 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对，我没有办法去说一个点一个点的跟他来剖开去说，因为家装里面的东西呢，我们说内核的东西太多了，水管电线，
1: 好多都是看不见，
0: 板材油漆，对吧？
1: 对，
0: 包括它的售后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托底能力、交付能力，还有我们的这个服务细节，还有我们整个的这个设计配套水平，我们的施工落地水平，等等，它是一个一整套的系统，你不能说因为说人家跟你好像一样嘛，其实如果说我曾经也跟大家去讲过，如果说你同样的东西，你可以把它的这个预算表拿过来，就是我们当面可以去沟通一下，到底比如说人家这个10万和大白的10万，它的出入在哪里？
1: 明白。
0: 或者说我们10万，人家为什么他只要8万，甚至有人说我5万就可以，对吧？那这里面他一定是有毛病的。
1: 对，
0: 有一句话说，卖的一定比买的聪明嘛，对吧？卖的人家不会卖错了吧？
1: 对，
0: 就是5万的东西，他一定也会挣钱，他不可能说5万的东西我和大白10万一样，或者说跟大白的8万一样，然后我们这个还不赚钱，我来贴钱给你做，这种几乎是可以说是没有可能性的。
1: 确实也是
0: 没有可能性。
1: 而且你刚刚讲的都是那些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材料这块的，
0: 对，
1: 你还没有说关于服务这一块。
0: 对，
1: 就家装它本身也是一个服务的过程，这个中间物流协调，它是不是高效快捷？
0: 对，
1: 享受家装的过程是不是顺心舒心？它也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大白都没说呢，对吧？
0: 而且话说回来，这个售后嘛，还有一个售后保障，对吧？我们针对975的听友朋友们，他的房子只要叫到金管家来，只要是整体装修的，对吧？我们曾经一直在讲，就是可以享受我们的隐蔽工程终身质保服务，只要大白在，只要金管家这个品牌在，对吧？那你的房子住多久，我们就可以给你保多久，就是隐蔽工程这一块，对吧？这个大家可以把它录下来。当然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呢，我们的固定模板他肯定是按照国家规范来正常去做的，可能不可能这样去跟大家去写，对吧？所以后面大家如果说但凡找到金管家装修了，你就说大白讲了，这个我是975的听友，我们是897的听友，是吧？江苏广播的听友粉丝，然后你就可以过来。当然你可以直接找到大白啊，就是当面去把这个事情落实一下，你可以让大白在上面签个字，对吧？我签的字比盖章还重要啊。
1: 非常非常坦率了。
0: 对，
1: 今天是一档坦白局啊。
0: 嗯，
1: 希望这一份真诚啊能够获得更真实的更美好的回报。很多人呢加金管家的微信，往往可能一家加了3-4年，
0: 对，
1: 真正到他需要装修的时候他会回来找你的。就像你讲的，我也很感谢我们的听友们，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只是做节目，
0: 对，
1: 那除了来参与节目的一些朋友们以外，很多在听的朋友们是怎么一个状态我并不能够全部了解得到，
0: 对，
1: 但是透过我们家装零距离的反馈，我也感受到了一份美好。非常感谢大白。
0: 好，拜拜。
1: 拜拜。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2: 在线收听。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3: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4: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2: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5: 现在关注江

0: 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八五折。
1: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起真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你好，我是 DJ 星月。在我们的第二时段12点钟到1点钟，这是智慧万方江苏有爱由中国电信 5G 智云冠名的时间段。我们今天在大蓝鲸 APP 上啊，邀请朋友们跟我聊天的话题是啊，结合了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我就想起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大美山川。有人说我们要去做热爱的事啊，我们最热爱做什么呢？哎呀，无非就是叫什么，数钱数到手抽筋，然后呢轻轻松松，事儿少啊、这个什么什么事儿少，什么离家近啊，这都是可以理解的。还有就是有事儿没事儿抬腿就走，想玩就玩，出门看山，对吧？那当然了，有时候啊，理想总是很饱满很丰满，现实有的时候它也得给我们一点骨感。但不管怎么样啊，热爱旅游可以几乎是每个人都可以脱口而出的事情。所以今天在中国旅游日，我会和大家聊聊徐霞客这个人。那我理解的就是一个呢，最简单的就是地理位置上物理上的流动，还有一种呢就是情绪上的流动，对吧？我今天心情很好，我今天心情不好等等，只要你把它抒发出来，对吧？你有好朋友你可以交流起来，你自己可以把这些记录下来，它都是一种流动啊。有事儿啊，别憋在心里面，这是在路上的这段留言，他给我的感触。好，欢迎各位可以登录今天的大蓝鲸啊，来到975的 Live 空间跟我聊天啊。徐霞客他之所以迷人，就是我节目前面讲的，他当年明朝啊，1608年1606几年，他以一介布衣之身，400多年前用双脚丈量山河，用生命践行求真，打破了那个时代啊对文人的刻板期待。哇，是不是这样想想看觉得他好有勇气啊，成就了一段超越时空的精神传奇，拒绝科举，选择非主流人生，以命相搏，探险精神，对吧？30多年跨越21个省，是不是3天靠树皮充饥，

断粮绝食，还有盗匪劫掠，财物尽失，衣服都被抢了，还有一次坠崖濒死，结果是在雁荡山被那些藤藤蔓蔓的救了命。在黄山的冰崖上，他也是凿着坑去攀援。这是一个400多年前的明代人啊，对吧？他到了晚年双腿溃烂，也是因为旅行留下的吧，没有办法行走，但是他仍然坚持口述整理他的游记。他坚持漫溢血肉，长鼻险峻，哇，这听起来感觉就让人心潮澎湃，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所以徐霞客游记被后世认为不仅是地理文献，更是文学杰作。他描写武夷山言既雄阔，泉亦高散，非常的有文采。哎，你看，就是地理啊，人文啊，对吧，都很了不起，所以意境也很空灵。他写金华落日，卓古玉壶，形影俱异，简直可以达到物我两忘的一种状态。哇，真是非常非常的迷人啊。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歌来自于林忆莲的这首《纸飞机》。也许你未必能够出得了远门，但是想起了童年的纸飞机，就好像又回味到了那一份当年的无忧无虑。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1: 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1: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0: 再来点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2: 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其实这两天这个气温啊，怎么说呢，晚上睡觉你是开空调还是不开空调呢？反正总之呢，就觉得哎呀，这一会儿觉得要太热了要开空调，一会儿啊觉得太冷了要关空调，这就是我的生活日常啊。但是呢，哎，如果说我这个空

空调，我要爬起来开啊关，那真的太痛苦了。我现在就用手机直接操控啊，搞个什么涂鸦呀或者什么的，就是你要是用这个中国电信的这个天翼的很多功能也是可以直接操作的哈，就是躺在那儿，然后你就可以直接遥控自己家里的各种电器，是不是？你看，但是网络如果不给力的话，刷刷刷转圈圈，游戏卡顿掉线，那就特别特别扫兴了啊。所以要建议大家去考虑一下中国电信的全光宽带 FTTR， 全家都可以畅快上网，空调 WiFi 和西瓜快乐直接拉满，光纤进房间，告别网线的束缚，信号无盲区，全屋处处网格，速率最高可达2000兆，下载一部高清的电影也是分分钟的事儿。4K 直播丝滑流畅，看比赛啊，打游戏啊，零延迟啊。更厉害的是 FTTR 大带宽可以同时稳定接入多达256台的智能设备，全家人同时在线刷剧、游戏、网课、直播、购物，网络始终是又快又稳，不卡不顿不掉线，告别你的刷网焦虑。现在就登录中国电信 APP 啊，中国电信 APP， 然后预约安装电信光宽带，你呢轻松动动手指头，电信工程师服务就送到你家。这会儿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周杰伦的这一首《还在流浪》。诶，你曾经流浪到哪里，游走到哪里，哪里的美丽风景让你流连忘返。诶，欢迎各位给我留言哦，大蓝鲸首页来互动区搜索到975。

周杰伦的这首《还在流浪》是他2022年以流浪为主题的作品，收录在他当年的专辑《最伟大的作品》这张专辑里面的哈。灵感就是他偶尔发现了一个老城镇的一个场景，然后方文山就以这个流浪为主题创作了话题啊。有人说这首歌是68拍节奏，怀旧和浪漫为气息，可以无缝衔接《上海1943》那首他的老歌。歌里面唱的老书摊啤酒空罐，这个城市的步调如此缓慢，老旧的车站，空旷的车厢，怀念从前的人来人往。当你收到信，我还在流浪，想起牵着手走过的小巷，非常非常迷人啊。好，欢迎各位呢可以跟新月一起在今天的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到975，我们来互动啊。是的，我们今天来聊聊那些你去过的美丽风景地啊，因为今天呢是中国旅游日。继续听到 Spice Girls 辣妹组合的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听他的歌，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他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际。

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一条纽带。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0: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
1: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要告诉大家，很快我们就到了吃龙虾的季节了啊。那么什么时候的龙虾最好呢？当然是六月份的龙虾了。所以跟你讲，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又要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了。哎呀，真的就是全国吃货大集结啊。今年我们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原地炫变地道的盱眙风味，三天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所以我一再说，这叫做吃着龙虾唱着歌啊，不对，叫吃着龙虾听着歌，也不对，你吃着龙虾听着歌，嘴要是忙得过来的话，你也可以唱着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音乐台，然后呢给他回信啊，在这个底下的这个对话框里面写爱吃龙虾，写爱吃龙虾，你就可以了解到关于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的具体情况啊，也可以购买门票啊。我先说一下怎么样叫视听丰收啊。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大家一起嗨吃龙虾，听着好歌，全民大合唱。嗯，然后再说呢，这个龙虾节它不仅是让你来吃的，你可以来个两天一晚的短途游，是不是啊？很快乐，因为开车很方便啊，一个半小时，特别特别的舒服。当天到达，下午先参加一个龙虾主题巡游的打卡，800人参演，10大方阵齐亮相，一路欢歌一路剪。傍晚，然后就开始嗨吃。对，到龙虾节广场，晚上你可以住县城商圈，第二天睡个懒觉，凭龙虾节的门票票根，你可以在第一山、铁山寺和民族林三大景区任选其一来免费游玩，赏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下午你还可以打包一些龙虾回家吃。那好了，我们抓紧来购买一下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门票啊！首先，不管哪种门票，每张门票都含有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饮食小吃等伴手礼。那另外呢，我要告诉大家，它所不同的就是价位不同的，就是因为座位不同。例如说，最便宜的168元。的这个票呢，它每个人这个价位呢，它是没有餐桌的，是坐在看台上哈，反正也给你备齐嘛，该怎么吃龙虾这些就是这些道具啊，什么工具啊，什么都有啊。座位是先到先得，您自己找座。然后 B 区和 A 区是有座位有餐桌的，就在下面那个大广场上，你知道吗？然后呢 B 区是228美人， A 区是288美人，价格贵的就肯定靠这个演出地点就近嘛，对不对？我刚刚讲了这么多网红。

我们在现场给大家甜歌嗨歌，这样疯狂的唱就是挺好玩的啊，就图个热闹又好吃，是不是？夏天的滋味不就是龙虾啤酒吗？对吧？啊，然后呢，这吃喝玩乐住宿酒店凭票根都是有打折的啊。我再说一下怎么买我们的这个龙虾节的门票啊。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爱吃龙虾，回复爱吃龙虾，扫码进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好位置不抖人，手慢无。时间是6月12号到14号，咱们吃龙虾听嗨歌逛山水美景，相约盱眙。这真是叫吃着龙虾唱起歌，把这歌名改一下。莫文蔚这首歌带着新疆风味和节奏，打起手鼓唱起歌。

今天来带你进行一场耳朵上的旅行，不用收拾行李，不用赶飞机火车，只要闭上眼睛，跟着我们的音乐和故事，就能够去到那些美丽的地方。这个午后带你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徐佳莹和金志文，远走高飞。

这个是来自于徐佳莹和金志文唱出的《远走高飞》。每次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感觉就解开了生活的枷锁，可以让人扬起自由的风帆。而继续我们要听到那种奔赴远方的笃定和热忱，来自于黎明所唱出的《非我莫属》。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哪一首歌曾让你对一个地方一见钟情。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喽。

刚听到来自黎明唱出的《非我莫属》，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o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哪一首歌曾让你对一个地方一见钟情。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李宇春的《灵动节拍》，下个路口见，也期待旅途当中每一个不期而遇的惊喜啊。

又到了一年当中吃龙虾最好的时候了，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盛宜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就要在盛宜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了。吃正宗盛宜口味的小龙虾，还得到盛宜，还记得去年盛宜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真是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今年的第26届盛宜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变地道风味啊！不用到处坐攻略，也不用怕踩雷，盛宜非常的火，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全部都现场集结，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神仙打架啊，闭眼之冲。13香蒜泥等经典口味满足你的味蕾，抓紧购买盛宜龙虾节欢乐龙虾宴门票，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块钱每人啊。 作为先到先得啊，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生如夏花的花字，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够抢票啦。打开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回复生如夏花的花字，就能够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来抢票了。

0: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有很多地方因为一首歌而被人们熟知和向往，这些歌声就像一张张名片，让我们对那些地方充满了想象。今天我们的第一站就去那些被歌声带火的旅行地去走一走看一看。首先来到的是成都，赵雷的一首《成都》让玉林路的小酒馆成了很多人打卡的圣地啊！走在成都的街头，你会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悠闲和惬意，喝一杯盖碗茶，吃一顿麻辣火锅，看一看宽窄巷子的青砖黛瓦，听听锦里的川剧变脸，时间仿佛都慢了下来。

从成都出发，不妨让我们去到北京。老狼的一个北京人在北京唱出了这座城市的活力和梦想。北京是一座既古老又现代的城市啊，在这儿有故宫红墙黄瓦的庄严厚重，有后海碧波荡漾的温柔缱绻，有老胡同里冰糖葫芦的酸甜叫卖，也有 CBD 玻璃幕墙折射出的现代光芒。古老和现代在这里交融，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故事。

刚听到来自于旅行团乐队《厦门之夏》，最后让我们去彩云之南。许倩雅的歌声一响起，云南的万千风光便在眼前铺展，丽江古城的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大理的风花雪月藏着无数人的向往。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

你来说一说哪一首歌曾让你对一个地方一见钟情，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有人说旅行是身体的位移，更是灵魂的呼吸，是与陌生的风景相遇，也是与真实的自己重逢。我们翻山越岭不是为了抵达某个终点，而是为了在路上遇见风，遇见云，遇见那个最纯粹的自己。这是孟文蔚《双城故事》。

刚我们听到来自英国歌坛著名歌手 Elton John 艾尔顿约翰所唱出的 Your Song， 关于你的歌。旅行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打卡式的到此一游，而是和谁一起看遍风景，从来不是终点的欢呼雀跃，而是在路上那些闪闪发光的瞬间。在 Elton John 的 Your Song 当中，可以说珍藏了一份旅途的温柔，而在梁静茹的闪亮的心当中，去仰望属于自己的夜空。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你好，我是徐薇。2026年5月23日，我们的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33岁了，要为他选一首生日主打歌。在接到通知时，我刚好在听毛不易的《一程山路》，我想这就是缘分吧。33周年不多不少，足以让一个咕咕坠地的婴儿步入而立之年，也足以让一段

这就是来自于周华健唱出的一起吃苦的幸福，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这一小时末尾来自于小虫的有你真好，稍后回来就在2点钟还有下小时好音乐，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刘家昌和尤雅唱出的在雨中。今天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哪一首歌曾让你对一个地方一见钟情。在上一小时我们听到了赵雷的成都，这首歌可以说让很多人这个把玉林路当成了执念啊。而上一小时当中我们也听到徐千雅的彩云之南，让无数人向往云南。所以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让你第一次听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去这里，后来你真的赴约了吗？都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张信哲唱出的雨后。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张信哲唱出的《雨后》，在旅途当中总有不期而遇的雨，它或许会打湿你的衣衫，却也会洗去一路的风尘，让风景变得更加的清新。那些关于雨的旋律，藏着多少青春的心事，多少旅途的邂逅，多少未曾说出口的思念呀。这是王梦玲、黄大成、赵树海所共同合作的《雨中的故事》。

0: 拿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精华来购买啊。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礼盒是修护界的王牌，很多明星都在用啊，主打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帮你把不稳定的肌肤状态调整得稳稳当当的。它的核心成分是二裂酵母，被称为是肌肤修护黄金，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修护受损屏障，促进细胞再生，熬夜前后涂一层，第二天起来 小脸不黄不垮，依旧细腻透亮啊。那么官网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要1400左右， 但是今天520大盘美妆福利抢先购， 直接给你地板价， 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只要520， 而且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 也就是说 520能够带走2瓶100毫升的正装， 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钱啊。 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 回复精华来抢购吧。
1: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今天我们好听的语文车内课堂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南京雨花外国语学校的张义安同学，我们带来雷雨的选段。
2: 第十五课，雷雨。满天的乌云黑沉沉的压下来，树上的叶子一动不动，蝉一声也不出。忽然一阵大风吹得树枝乱摆，一只蜘蛛从网上垂下来逃走了。山天越来越亮，雷声越来越响，哗哗哗，雨下起来了。雨越下越大，往窗外望去，树啊房子啊都看不清了。渐渐的，渐渐的，雷声小了，雨声也小了，天亮起来了。打开窗户，

课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0: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张惠妹唱出了听海，和你正在经典九七五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
1: FM 九十七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他。

0: 文字栖息于纸页，期待一个声音让它变得不同。名家领读，听书卷里的山河岁月，听穿越时空的声声回响。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江苏省朗诵协会共同呈现名家领读。
1: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和你介绍生活在南京的优秀诗人，也是著名学者、翻译家马永波先生。马永波先生从1986年起发表评论、翻译及文学作品共800余万字。今天我们也邀请马老师解读自己在人生不同时期所写下的作品，来感受诗歌的意境以及承载的深刻主题。
2: 大家好，我是诗人马永波。今天我和大家谈谈我90年代的另外一首比较有代表性的诗，叫《纯粹的工作》。这首诗的主题实际上也很简单，它主要是涉及到词与物的关联的问题。我们知道在90年代汉语诗歌，有一些重要诗人都不约而同地涉及到各种关联语，比如说自我和他者，词与物，尤其词与物之间这种关联成为一个关注的热点。那么这种对关联语的这种重视啊，也是来自于某种外来的影响，比如说西方哲学的影响。西方哲学有一个重大的转折，就是从本体论到认识论一个转折，那么又继续的从认识论到语言论的一个转折，也就是说开始从研究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到研究语言本身，那么在语言中呈现的世界是什么。也那么具体到诗歌来说呢，就形成了语言的本体论的一种凸显。那么以往我们认为语言是人认知世界的一个范式，是人的思维方式，那么你有什么样的认知范式，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什么样子。那么既然世界的本源我们不再能够研究明白，西方人开始转向什么呢？对语言这种认知范式的研究，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那么到诗里边，它影响到诗呢，就是变成了在诗中语言本身得到了凸显。也就是说在诗中啊，那些语言词语也好短语也好，它得到了一种特别的关注。那么这样的关注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功能性的使用语言是消耗性的，这个意思这个信息传达完毕，这个语言就作为空壳被抛弃了。但是在诗中呢，不但要传达这个意义本身，同时这个词语本身也要作为一种有机的这个存在物，要

0: 保留下来，并不是简单的功能性的使用，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一种存在来把握。那么从这样的思想，我们就能大致能够解读我的这首纯粹的工作。
1: 纯粹的工作，作者马永波。

用一个上午写下一个句子。夏天的亲人步步紧逼，在每一寸泥土洒下热泪。第二天又把它化去。这些日子我写的少多了，我决心多写一些。我看见夏天的亲人像镜子互相梦见，或者我想起去年你在希腊在采石场沉思的表情，晚霞和牛奶。夏天的精力在分散，云层上灰色的闪光，玻璃上的污渍，蝴蝶，燕翅上的水滴，高塔，海中消失的脚印。看起来事物之间没有太多关联，其间的空隙完全可以自由穿行。又有一日我写下事物，只是用虚词松松地连接着。在棋子码成的堡垒后，有人在不断转动纸折的大炮。夏天的亲人步步紧逼，渐渐露出微笑和牙齿。是否我修改了字句，事情就会改变了，甚至会推迟时间和命运。可我更关心天气，许多老人在酷热中死去，或者为自己准备一份午餐。于是一整天我都在河上漂流，或者在流沙上散步，踢着石子仰望云彩，云彩水中的倒影和白色的大桥，可我依然感到虚幻。似乎我依然在词语中穿行，依然是在一首诗中。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位真正的泰斗级人物，他不仅是民族声乐的里程碑，更是被国家授予了人民艺术家这一至高荣誉的歌者。只要他一开口，那独特的咬字和韵味就能让无数海外游子瞬间泪湿眼眶。他就是歌唱家郭伦。

兰英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稳稳地定住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 M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5: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

刚我们听到这一首作品《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你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哪一首歌曾经让你对一个地方一见钟情。其实我们在歌声当中、歌名当中啊，大家的参与留言当中都看到了很多的故事，其实也感觉像是听到了很多的好风景啊。也希望今天这一场耳朵上的旅行能够为你疲惫的生活带来一丝慰藉，能够让你在忙碌的日子当中依然保有对远方的向往。要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稍后在三点钟由燕子带你哆来咪之声。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视频号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祝福你好心情，明天早上七点钟为你代班制作阳光倾城，我们到时候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壁上

嘿，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在5月19号下午15点来到 FM975 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这首歌是不是一下就带劲儿起来？今天阴天，而且有雨，空气还有些闷热，用歌声为你带来更多的能量，还有清新的味道。一首苏芮的《跟着感觉走》，我想问问大家，让自己更有能量，你会用什么样的办法呢？再问问你，下班后出门走走，你想去哪里呢？手机客户端下载好大蓝鲸，在 FM975 上留言哦。

借我一点爱，这是出去让我们找到更多能量一种借光的感觉啊。我们都会疲惫，会暗淡，但也会因为某个出去走走的瞬间重新爱上一种崭新的感觉，比如下班后去撞见日落和晚霞。困在自己一方小小天地里的人呢，其实芝麻大的事都是天大的事了。比如今天说错了一句话，能郁闷很长的时间；明天和别人有点摩擦，也能够反复纠结一周。其实不是心眼小，而是我们看的世界还不够大。那么爱出门的人是什么样子呢？他们看到更大的世界，见到更多的人，他们可能经历更多的风浪，但也拥有更多的积淀，见识多了，其实阈值就高了。就是不管你难过还是你觉得自己无力，这种阈值会越来越高，你会被高能量裹挟着。那些让人纠结的事，让别人觉得自己很难站起来的事情，在你的眼里呢，就可能成为这算啥。对，这种豁达的态度一定是让我们见到更大的世界才能够拥有的。所以说出门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给自己创造可能性。宅在家里一切都是确定的，对不对？你知道自己会刷手机，甚至吃外卖看剧，一天就这样过去了。那么出门呢，就会有很多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今天会遇见谁，会听到什么话，会看到什么风景。而这种不确定性中往往潜藏着更多的可能性。当然要打扮的得体的，然后出门啊，自己也很舒服。因为我们很可能在某个咖啡馆会偶遇老同学，可能会聊出一个新的合作的机会，也许在路上听到一段有趣的对话，让我们突然得到了一个新的灵感，也许只是看到了天边绝美的晚霞，郁闷的心情瞬间被治愈了。真的，走的路越多，遇到的可能性就越多，遇到的可能性越多，我们的人生就更有活力。

高能量的人不是从不失败，而是在生活中有更多的可能性在等着他们。所以下班天气不错的话，出门走走。推荐去走一走的话，你会推荐哪里呢？其实在初夏我还蛮推荐到江边去走一走的，江边可以看到绝美的落日晚霞，江边你会看到有很多人在散步，夜幕低垂，还有很多人在这里舞蹈，一个一个活力四射的身影，或者是安安静静站着眺望远方的身影，都可以和你找到一份共鸣。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

晨在楼下走一走，然后睡一个午觉，也是我每天最惬意的时候了。出门走一走，那让我们得给自己加油打气哈，一首信自己。

哎，吸引自己啊，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看更大的世界，哪怕就出门走一走，给自己更多的能量。因为很多人在同一个地方待久了，会进入一种负面循环，越累越不想动，越不动越累，越想越焦虑，越焦虑越深陷其中。这是一个循环啊，一旦形成，就像一个沼泽一样，会越挣扎陷得越深。如何来打破这个循环呢？那就是出门走一走。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甚至于不需要你有一个非常周到的计划，就是出门走一走，去公园走走，去菜市场逛逛，去湖边坐坐，甚至于打一把伞去淋一会儿雨。你不需要准备好才能出门，你只需要迈开自己的双腿，然后去打破这个循环。也许是遇到一个向你微笑的陌生人，让你心情好一点；也许是看到一只可爱的狗狗，让你感受到生活当中的小乐趣；也许只是吹了一阵风，就让你从胡思乱想当中回过神来。出门，它是打破负面循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今天就是用这些歌声，用这些语言来鼓励大家，不要把自己圈在一个自己习惯的世界里面。出门走一走是对自己的投资，出门不需要花什么钱，也不需要你花太多的时间，就是去免费的公园散散步，就是去免费的图书馆看看书，也可以在家门口附近就没有任何目的的去闲逛看看。讲真的，因为现在我们随手可以拿起手机，随时可以打开电视，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剧情啊、视频啊，对不对？但其实你可能都不知道，你家楼下新开了一间小小的服装店，你可能不知道你家街对面，对，又开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小菜馆，还有你家隔壁的某个书店重新装修了，等等等等。出门去看一看，感受一下，给自己这些新的讯息，就是一种最好的充电的方法。这是让世界来填充我们，不需要特别的事，不需要很远的地方，就在我们的家门口，我们给自己更好的充充电。就像每一次你用心的去分享一首歌曲，甚至于借这首歌，你想到一段熟悉而又遥远的往事，这都是让自己在歌声里面可以轻盈起来，同样也是让我们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3: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1: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2: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文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4: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

0: 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八五折。
1: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这个小时我们在歌声当中提醒各位，有时间的话呢，别忘了出门走一走啊，特别是在夏日渐长，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我们出门走走的当下啊，去看道路两旁那些绿树，对，已经如此的茂盛，抬头邂逅漫天温柔的那种蓝天开阔的感觉，澄澈蓝天错落楼宇相映成辉，也是一份温柔的画卷。初夏独有的浪漫气息会让你心头的烦闷和不安通通被吹散，其实当下呢也是绣球盛放的季节，那份热烈和治愈的感觉等着你去感受。在初夏盛开的鲜花也有很多，希望一眼入心，满心都是柔软和欢喜。当然还有那清新生动的满目的青翠，就像叶片当下经过雨水的洗礼，更加的翠绿晶莹，鲜活透亮，这种蓬勃生长的力量啊，这种温柔绽放的感觉，都是大自然给到我们的一种能量，可以抚慰和治愈所有的疲惫。真的不必奔赴远方，也不必追赶时光，多出去走一走，去看一树一树花开，去看一片一片绚烂的花丛，去触摸一簇一簇鲜活的绿意，去接住世间所有的美好。让我慢慢来，感受四季烟火，岁岁花开五样，日子自在欢喜。这也是我们对于生活的一份热爱，这也是我们对于自己的一份呵护。爱的箴言作为这个小时的 ending 曲，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个小时我们要说一说，其实带着孩子们出去走一走，那好处更多呢。只是去哪里又怎么玩呢？是有一些讲究的哦。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为你再次演绎这首经典的歌曲，我们下个小时接着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壁上

0: 最爱你。
1: 龙宽九段，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其实在有雨的天气里面听歌也是超级浪漫的，让你内心永远都是清澈的，让你内心的那些回忆永远都是带有温度的。音乐的能量无处不在，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这个小时我们要更多的去关注爸爸和妈妈以及跟孩子相处的那些瞬间了，用科学的方法来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有一句育儿箴言说，养育孩子最好的方式不是在书桌前，而是在大自然里。你同意吗？在书桌前的学习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别忘了让孩子们在

0: 自然里去茁壮成长。就像我们上小时所说的一样，大人也是需要出门走一走的，孩子们更是了。四季更迭，风光各异，孩子们走进自然，奔赴山海，他们会感受到世间万物的美好，如此一来也是他们热爱生活的一个源头。许多儿科医生还有心理学专家都在强调一件事情，孩子应该走出去，在阳光下他们会被滋养，被影响，悄悄发生改变。在《秘密花园》这本书里呢，说到十岁的小女孩 Mary 啊，她意外地闯入荒原上的一个庄园，叫做米塞斯维特。刚来到这个庄园的时候，小女孩是非常瘦弱的，面色蜡黄，整个人呢都没有孩子应该有的朝气。后来她偶然发现了一座，
1: 还是不错。

格局。看过山河辽阔的孩子，他们不会拘泥于鸡毛蒜皮的小事，心态更豁达，眼界也会更长远。这是我们今天倡导的又一个爱孩子的方式。继续和你听到阿豹乐队的 Take a Change on Me， 给我个机会，爱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approximately 2 hours.
1: 要么旅行，要么读书，身体和灵魂必须得有一个在路上。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和你分享音乐地标里的浪漫风情。各位好，我是徐薇，正在5月19号星期二的南京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带陪你一个人的行李。

带陪你一个人的行李，傍晚的5: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5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外面下起了雨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从昨天开始呢，江苏自北向南迎来了一轮较强降水的一个过程。那目前呢，江苏多地都已经宣布入夏了。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泰州、徐州和宿迁已经相继迈入到气象意义上的夏天。其中南京呢，是在5月11号啊正式入夏。跟往年相比呢，真的是提前够久的，提前了半个月。本周呢，全省会有三次降水过程，分别是昨天到今天24、22号和24号。昨天到今天的降水过程是比较明显的，江淮之间和华北地区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南京呢，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21到27度。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夜里阴到多云，21到29度。后天呢是多云到阴，19到29度。今天是5月19号，你看昨天是博物馆日，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第16个中国旅游日。这个日子的由来啊，其实啊跟一个人有关，他就是我的本家徐霞客。徐霞客游记的开篇由天台山日记呢是写于5月19号。所以从2011年开始，每一年就把这一天呢定为是中国旅游日。我们常常会从一首歌里找到下一次旅行的目的地，又或者是一部电视剧啊，一部电影当中的某一个地标，会想着下次我也要去打卡

这个地方。你比如这几年特别流行的云南啊，很多朋友看了啊，去有风的地方，就特别想去大理，到丽江，到。

到手两瓶，也就是520你能够到手整两瓶100毫升的正装，非常的划算啊，划下来一瓶不到300，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3月，你可以囤两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精华就可以入手了。现在呢，广播里跟大家甄选的一些好东西，其实我们的听友对于我们江苏广播来说信任度是很高的，确实，因为我们都是经过一定的筛选才会推荐给大家。比方说最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营养屋叶黄素，你就可以吃吃看。现在我们看手机的频率太高了，一天你看看瞧，你有多长时间是花在手机上？我那天一看有十几个小时，就是觉得太高了啊，但是又不得已，因为有太多工作，还有一些睡觉前的休闲都是在手机上完成的。其实那个蓝光又可怕，甚至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可怕，它能够引起眼睛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的萎缩甚至死亡，直接降低你的视力，甚至完全丧失，这种损坏是不可逆的，而且蓝光会导致黄斑病变还有白内障，所以建议大家给身体补充营养的同时，眼睛的营养是不可忽视的。明天呢是520活动的最后一天，所以要提醒各位啊，营养屋的叶黄素520元，你能够带走整整6瓶，每天划下来呢是2-3块，但是你能够真正看得到效果。直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啊，你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青少年、中年人还有老年人遇到眼睛问题都非常的适用，今明两天最后2天活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喽。5:25叫75微不知趣旅行，我们来听一首歌，特别有旅行度假的感觉，夏日入侵企划勇气。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It's my radio。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南拳妈妈《牡丹江》，只是钢琴就弹出了水墨丹青啊，没有那么多的民族乐器，但是你能够感受到江南那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我们都知道艺术作品源于真实的生活体验，但是在写出《回到拉萨》之前，郑钧是从来没有去过拉萨的。就像《上海1943》，当年写这歌的时候，方文山也没去过上海，所以郑钧呢就把自己对于拉萨这一座在很多人心目中是心驰神往的旅行目的地，对于他的想象和理解通通都融入到歌词和旋律中，用带着些神秘气息的吟唱这样的一种演唱方式，在这首歌的开头就瞬间把听众带到了布达拉宫的脚下。雪山青草，美丽的喇嘛庙，没完没了的姑娘，她没完没了的笑这一句话前头是在描述景，后半句呢是有点嘚瑟。那个时候郑钧年轻嘛，又帅基本上曾经有一次在采访当中他说，就身边不缺女朋友，就每天呢过的可能就是晚上还有点醉生梦死的生活的时候，就是睁眼闭眼就身边都有姑娘，所以是没完没了的姑娘，她没完没了的笑。回到拉萨的这个副歌部分呢，郑钧显示出了他的天赋那一般高亢的嘶吼，真的是让人听完之后恨不得想马上买一张火车票去拉萨去雅鲁藏布江江边上狂奔。郑钧的歌其实挺有意思的，都是在唱摇滚，但是跟崔健的家国情怀不一样，和窦唯的这种音乐形式上的实验创新不一样，他的歌呢更多的还是关注于有点烟火气的爱和生活。一起来听郑钧带来的这一首《回到拉萨》。

是徐薇。2026年5月23日，我们的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33岁了，要为他选一首生日主打歌。在接到通知时，我刚好在听毛不易的《一程山路》，我想这就是缘分吧。33周年不多不少，足以让一个咕咕坠地的婴儿步入而立之年，也足以让一段电波成为一种温润的习惯。正好用这首歌来记录我们共同走过的这一程。能成为975的一员，于我而言也是这样一场命中注定的缘分。这些年来，他始终保持着对于音乐最纯粹的热爱和最挑剔的审美，敢为人先，不断创新，一代代975人用心浇灌，把这里打造成了国内

深浅浅的足迹，我们互相陪伴，共同成长，每一步都踏实，每一程都珍贵。时代在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变，每个行业每个人都在经历自己的转型和调整。我困惑过，焦虑过，可仔细想想，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我们每天不都是在闯关吗？就像歌里唱的，一夜曲折过后又一道坎坷。一程山路的动人之处，恰在于它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给了我们最温柔的力量。潺潺流水终于穿过了群山一座座，找不到答案也没关系，不焦虑未来，不纠结过往，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全力以赴做好自己选择的事儿，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祝我们的975生日快乐，也想真心对你说一声谢谢。如今的娱乐选项这么多，感谢你还在听广播，广播选项也这么多，感谢你刚好在听我。

0: 声音，冲不淡记忆的声音。在大自然的植物、藻类等生物中，存在着一种人类和大部分动物都没有办法自己合成的物质——类胡萝卜素，而叶黄素就是类胡萝卜素中的一种。叶黄素作为具有多种生物活性的天然植物色素，现已经用在食品、药品、美容等各个领域。百度百科上有句话说明了它的价值：一克叶黄素等于一克的黄金价值，被赋予植物黄金的美誉。它不仅可以呵护眼睛，还可以对抗紫外线带来的伤害。今日火爆出圈的营养物越橘叶黄素，在叶黄素的基础上，越橘和花青素科学配比，更加适合眼睛长期浑浊干涩的人群。牛磺酸和白塔胡萝卜素让我们晚上啊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上市五年以来，深受大家的好评。有学习压力大的学生族，每天对着电脑的上班族，520的护眼活动即将要结束了，您可以放心大胆来尝试这款国家正式批准的保健食品。六瓶为一个周期，正常售价是198块钱一瓶，六瓶要1000多块钱。今天参与活动520元，您可以通通六瓶带回家。还有我们的明星产品去皮去核的昆仑雪诺藻，两包也是送给您的。吃得好，您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进行下单，4007106109，4007106109。眼睛是我们非常容易忽视的器官，但也正是眼睛帮我们推开了面对世界的第一扇窗户。请选择一份关爱，送给天天爱刷视频的爸爸妈妈，给那个把自己带到世界上来的最爱的他。520活动即将结束，库存即将售罄，赶快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迎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

袁成杰和戚薇的合作 Perfect Match 我的绝配，沉默是金啊，刚刚对是有一段小小的生日歌单，沉默是金说谢谢徐薇和所有的广播人，加速

广播人，是你们带给我们好听的歌，感人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爱啊。那个时候还有啊，经常会听大卫啊、吴继红啊，对吧，都是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前辈们。今年523就是本周六我们要迎来生日了啊，30多岁的生日，时间过得可是真快呀。胡阿姨，50多年前跟小组几个同事出差去长春吧，我们都没有去看牡丹江，刚刚正好听到那首歌牡丹江啊，虽然可能这两地名跟歌曲的名字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当时也没有去长春电影制片厂，只是参观了一汽的其中一个分厂，就当时觉得好大好震撼啊。对，那个时候我们看电影啊，包括看电视，经常长春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就会对那座城市和某一个地标就很期待啊，充满了向往。包括那时候我去北京，到北京有一次路过什刹海武术学校，我都一激灵，因为小时候特别爱看啊武侠剧嘛，对吧？然后你就知道那个李连杰还有吴京都是从这个学校走出去的。哦，原来就在这儿啊。我们离地安门好像不太远，挺好玩的。旅行的魔力之一就是在于某一种未知，你冲着去打卡是一种乐趣，但是当你走着走着居然走到了一个跟你印象中的某一件事物或者某一个人有些许的联系，你就会觉得好奇妙。这首歌来自哥哥张国荣和博安妮的合作《兜风心情》，975无微不至去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继续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别走开，稍后6点钟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中国电信5G 智云时间，享受人生每一刻。2026苏超联赛激战正酣，好好享受这场足球盛宴。每一场比赛我们都不容错过，还要用最舒服的姿势畅快看球，那就用电信天翼智屏吧。在家看苏超，便携更随心，客厅躺着看，厨房做着饭瞄两眼，露台轰趴也能追直播，解锁不同看球姿势，快乐不重样。江苏电信天翼智屏 AI 智掌全家，美好触手可及。智屏 AI 控家居，智能中枢，一键操控全屋家电，动动嘴就能开关空调，调节灯光，让家更聪明。智屏 AI 看影视，便携随心，电视同屏，海量热门资源，想刷就刷，追剧看球两不误。智屏 AI 打电话，语音直接拨号，高清视频连线，亲情短号畅聊无阻。智屏 AI 来看家，远程实时查看 ，AI 云端回看，一键呼叫对讲，无论身在何处，都能随时守护全家安康。就让天翼智屏陪你畅享生活，畅看苏超。

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2: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3: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4: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5: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3: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文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6: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4: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7: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0: 船长快抛下出航的水瓶。哦耶，
1: 欧德阳浪漫群岛。在东海上呢，也有一座小岛，岛上有54架白色的风车不停地转着，它叫渠山。你可以乘坐岱山快艇仙舟5号过海，就能够找到这一座从漫画当中跑出来的小岛。夕阳落尽的瞬间，一不小心你就成了漫画里的主角。华灯初上，夜色温柔的能把路灯看成月亮。生活艰苦，但是呢偶尔要学会加一点甜，比方说踩个海浪，看电线上的麻雀，听首《七里香》。这里是微不知趣旅行，

周杰伦《七里香》6:09九七五无微不至去旅行，依然在中国旅游日的南京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今天我们迎来了第16个中国旅游日啊！我们常常会因为某一首歌、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啊、小说，又或者是听到了什么故事，对一座城市、一处景点、一个地方充满了向往和好奇心，并且会把它当作是下一次旅行的目的地。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去了之后呢，是兴奋还是失望？是种草还是拔草？下一站你打算去哪儿呢？大风起兮在大蓝鲸留言，我的下一站说真的已经准备好多年了，但一直没有成型。这一站的音乐地标呢，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哎，我也没有去过，就是特别远的地方，你总是觉得要留足时间，但是工作之后想要腾出一段完整的时间是一件真心不容易的事儿，也就是尤其是对于像我们这一类的工作的人来说啊。然后说你们难道法定节假日不休息吗？基本上没有完整的，因为有直播嘛，这是其一。其二呢，你看不管是稍微长一点的5/11我们还有音乐节是吧，然后回来再上个直播，你就没有完整的了。想去啊，想去趟新疆，想去趟内蒙古，想去特别远的地方。你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儿？我身边真的有朋友说今年年假长了啊，就是又让人羡慕又觉得有点心酸。他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随着你的年假的时间长了，就代表你的工作年限也长了，打算休一个整的，搞一个大的，要去趟远的地方。有多远？去趟最远的呀，好不容易请了这么多天假，去趟挪威北极嘛，是不是？7月17号出发，气温在0到10度，那是北极的盛夏。怎么玩转挪威和北极啊？在稍后6:30之后呢，回来我们也会有一个连线，也请到了一位专家来为我们详细的解读这一次睦邻友好特地为大家包下的2023年首航的海洋信天翁号的这样的一艘船，去欧洲，去挪威，去北极啊，去看这个北极熊。除此之外，还要去拜访中国的北极黄河站，等等等等，而且是如何做到真正的一驾全涵。感兴趣的朋友，你也有时间有钱有闲，你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乐台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北极就能了解更多详情了。当然你也可以联系客服号177-128-7-8999来啊打电话咨询，或者是微信添加这个号码来了解更多。177-128-7-8999，177-128-7-8999，或者是在我们江苏乐台的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啊，来了解详情。当然有很多上班族说，我现在还没有这么长时间的假，我能不能玩个短一点的，不要这么长的，就江苏吧啊，江浙沪周末能去个2天，有好吃的，有美景啊，还有一些历史人文典故，给你推荐个地儿，全都有。特别是在好吃的啊这一点上，它真的是登峰造极。因为只要说到龙虾，这个季节的特别这个叫应时应点的，一定是去这个地方，它就是盱眙，是吧？吃龙虾必须要到盱眙啊。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就要在盱眙广场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了。而且呢是正宗的盱眙口味。你还记得去年吗？在欢乐龙虾宴上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好多朋友，现场几万人，我都觉得我站那特渺小。真的就是你好像在一个比音乐节还要大的现场，要对几万名朋友一起，就跟他们一起唱歌一起聊天。我几乎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因为现场的朋友们实在太热情了，淹没了我。这一次你仍然可以一次性的去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啊，你一站式的去炫遍所有的口味，特别地道，你也不用愁说我要做攻略，我怕哪家踩雷了，不用，因为我们全已经帮你筛选完了。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店，你在现场通通都能够尝得到。而且呢，10多家特色龙虾店在现场是神仙打架，13香喽，还有什么蒜泥啊这样的经典口味，在现场是应有尽有，3天连着嗨，那
嘉宾阵容也是非常炸场的，你可以在现场一边听着熟悉的歌啊，一边呢吃着好吃的，特别享受。田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啊叫沧海一周，还有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这个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结。从南京自驾到盱眙其实只需要一个半小时啊，说走就走，高速直达，还是很方便的，你也不会觉得太累。来了以后呢，你不管是跟爸妈妈或者是跟朋友结伴来，都很适合吃点龙虾喽，或者在盱眙来一次两天一晚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短途游，对吧？一路欢歌一路景。想要了解更多详情的朋友，你可以在我们江苏夜台的官方微信这一个神奇的万能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徐威啊，双人徐威呢是巍峨的威，就能了解更多了。你回复这个关键词蹦出来的链接，点进去就能够看到现场满满的啊，凭借着我们当天因为这个龙虾节的票根，你还能够去享受特别多的福利，这个住宿也有满减有优惠啊，而且呢当地的景区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你可以任选其一免费玩，所以呢想要了解更多详情，你就可以在江苏夜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徐威啊，双人徐威呢是巍峨的威，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官方小程序就能够抢票了，特别便宜，100多到200出头就能够享受到整整2斤7到9钱这么大个儿的这个龙虾，在现场还有饮料、小吃、龙虾背包，全部都帮你安排到位。6月12号到14号，盱眙龙虾节必须是要到现场去体验和感受一下的哦。我们接着来听一首翻唱，这是戴佩妮翻唱梁咏琪的《胆小鬼》，特别成功，因为她把那种对于爱情的患得患失唱得特别像是在跟闺蜜聊天，那么自然。佩妮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颗粒感，就像夏天的气泡水，咕嘟咕嘟的冒着轻熟女的傻气和可爱。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2: 中国电信。
4: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5: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2: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4: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6: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5: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 177-1287-8999， 微信同号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张震岳再见。每到毕业季的时候，很多朋友常常会把这首歌找出来听，听完了再见，我们再来听一首不说再见。2015年这是好妹妹发行的歌，名字叫不说再见，是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啊，也把它选作了毕业季的主题曲。 MV 当中呢有20多个平均年龄18岁的学生本色出演，重回教室、操场、宿舍，把青春的每一个角落都走了一遍。歌里唱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和那一句谁的青春不迷茫，其实我们都一样的共鸣，也唱出了毕业季那种不舍和怀念交织的复杂心绪。这首歌的好在于它的温柔，没有嘶吼，没有眼泪，只有两个男生安安静静地唱着，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这种温柔的笃定恰恰是最好的告别方式，因为我们都相信该重逢的人一定会重逢。

93.67% 的职场人存在视疲劳症状，近视每加深100度，青光眼、视网膜病变等致盲风险约增加30%。全民毒贫时代，眨眼变少，睫状肌持续紧绷，眼表与眼底长期受损，必须要引起重视了。主动休息，定期检查，科学护眼，就是在给未来的视力存钱。要特别提醒的是，520的活动2天后就要全部结束了。想要以520元6瓶单瓶仅需86.6块的价格带回家，就再也没有了。而且官网一瓶就得198块钱。马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

0: 主下单，包括老人白内障、黄斑病变都要吃起来。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4007106109 4007106109，马上拨打订购热线电话，不用198块钱一瓶，六瓶直接520元，单瓶仅需86.6块，每天仅需2-3块钱。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也可以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营养屋，品牌可靠，成分强大，每百克高达1070毫克的叶黄素，104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毫克的牛磺酸，全面护眼。这样高品质的叶黄素，外面不可能花到80多块钱一瓶买到的。最后两天倒计时，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乡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2: 6:3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975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依然在中国旅游日的南京上空啊，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名字很有意思，是来自卢西的《赤道和北极》。就像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聊到，如果有时间啊，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今年是刚刚好满了年限，有15天的年假了，顺便呢一块请了头一回啊，一把头来个大的，再加上几个周末嘛，差不多都有20来天。我说你要去哪儿？这么长时间，要去趟特远的地方，北极和挪威。好不容易有一个长假，必须啊，人就是要怎么着都得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个诗和远方，而这个远方究竟有多远？我们这几天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挪威和北极这条线，也有朋友问了问题啊。那当然了，我回答的肯定是不足够精准的。我们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一位行业专家来给我们好好的聊一聊，解读一下这个行程。比方说，之前有人问到了，为什么是7月份出发呀？整个行程里面最亮眼的地方是什么？为什么要包船呢？今天我们也是有请到了睦邻友好高奢事业部的负责人啊，徐小燕徐老师来为我们详细解读，一起来聊一聊。你好。喂。
3: 哎，你好。
2: 哎，徐老师你好，能听到？能听到我吗？
3: 你好。哎，能听到，能听到。
2: 啊，今天也是特别开心啊，能够请到这个徐老师跟我们聊一聊。首先，为什么是7月17号出发呢？之前也有朋友聊到，嗯。
3: 哦，是这样子的啊，关于出发时间的话，肯定很多人也会问。为什么是7月17号？那我们坐包船的话，我们会去精挑细选，因为去北极的窗口期其实是6到9月份，也就是这段时间我们是可以去，但是呢，它的黄金期就是7月份。
2: 哦，黄金期7月份、
3: 对
2: 吧？对。那我特别期待哦。这能不能看到北极熊呢？
3: 这个的话是这样子啊，因为我做这一行的话，其实很多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
2: 嗯，
3: 那我也会

0: 半开玩笑的跟大家说，我说北极熊不是我家养的，我说那我不能拍着胸脯说你一定能看到，但是呢、
1: 哦、
0: 但是这边是有一个但是的，
1: 嗯，
0: 但是什么呢，
1: 但是
0: 就是我们七月份去，七月份是北极熊最活跃的时候，它就会出来觅食啊等等、
1: 哦、
0: 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叫斯瓦尔巴群岛，
1: 嗯，
0: 那斯瓦尔巴群岛它的首府叫朗伊尔城，它其实它的常住人口大概就2000个人，那边的熊有3000多只，
1: 哦、
0: oh. ，所以呢，我们称那个地方是熊比人多的地方，所以通过这两个点，那我就跟大家说，我们在最熊最就是活跃的时间，又是熊最多的地方再去看熊，那大家想。是不是99.999%都能看到，
1: 真的心里就已经有一个判断了，因为不是所有的事儿都能说100%就给你这么绝对，对吧，万一呢，任何事儿都有个万一，但是已经是最好的时间了，所以其实这个徐老师没有只说，我就觉得是肯定能看到啊，
0: 肯定能看我就这么说吧，我去北极去了大概4-5次，
1: 哇，
0: 那我是每次都能看到，
1: 哇，
0: 而且我就不瞒大家说，第一次当广播说有北极熊的时候，大家都像疯了一样冲出去。
1: 嗯，
0: 其实看到后面啊，后面就是过了2-3天又有熊了，又有熊了，又有熊了。大家其实这个热度啊，就是嗯，我们有船上的游客说，我看熊我都看腻了，
1: 就已经太日常了啊。第一次特别新鲜，平时都是在纪录片里看到的，很少有机会能够亲眼看到北极熊。
0: 对，而且是纯野生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动物园，其实或者是哪些地方也能看到北极熊，但是那个熊跟纯野生的熊那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特别是它这种动作啊，包括它的眼神啊，都不一样。
1: 嗯，那我们这一次好像就是大部分时间是在游轮上，是吧？
0: 嗯，对，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去北极的话，就是北极的斯瓦尔巴除了就是朗伊尔城它是有人口居住的，那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不会说像我们平时啊，今天到南京我们住南京的宾馆，明天我们到扬州我们住扬州的酒店，
1: 嗯，
0: 那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是在船上吃住，就是我们会把这条游轮作为我们一个移动的一个5星级的酒店，
1: 哇，
0: 这样子来。
1: 这个游轮怎么样，会不会晕船？
0: 关于晕船的话，其实很多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那我们这次走的是斯瓦尔巴群岛一岛，那我们的船是沿着这个海岸，
1: 嗯，
0: 就是沿着贴着这个海岸去走的，所以呢它的海岸边上都是风平浪静的，
1: 哦，
0: 所以是基本上是没有晕船的现象的，除非有个别人特别特别敏感，但是也不用担心，人家说了，全世界最好的晕船样在哪里，
1: 在哪，
0: 全世界最好的晕船样就在我们的南北极的船上，
1: 哦，绝对是做好了所有的防护和一切的准备，是吧？嗯，
0: 是的。
1: 这个船首先很厉害，我看了它很多介绍，嗯，但是它有一个介绍说90%的房间都是带阳台的。
0: 嗯，
1: 那我其实也是想为我们广大的听友来问徐老师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这次不是一价全含吗？一价全含是所有人都同一个价吗？那我住的房间跟别人住的房间会有一个阳台的差别吗？
0: 所谓的一价全含是指含就是我们会把船票啊、机票啊、签证啊，然后包括我们还会有挪威的一段峡湾的旅游啊，这些是一价全含，是含进去了。
1: 嗯，
0: 那不同的船舱就是会价格会导致不同
1: 啊，哦，
0: 就像你去商场啊或者菜场买东西一样的，那有 ABCD 同样的东西，比如说同样一支铅笔或者一支钢笔，那你不同的那也会价格会不同。
1: 对，就给大家选择嘛，嗯，丰俭由人， 对吧，你看你选什么样的房间你就选哪个，其他那些基础的都是一价全含的。
0: 对，
1: 也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船上可丰富了，什么桑拿房、按摩浴缸、全景餐厅都有，就探险之余呢还能有个沉浸式的放松，嗯，很好啊，这个移动式的这个5星级的酒店。那徐老师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行程当中的一些亮点吗？除了能看到这个极大可能能看到熊之外，我看到还说要去探险一下这个拜访一下我们的黄河科考站。
0: 对，我们会去的。像一般的就是联合国的航次的话，一般就不会去到那个新奥松，因为黄河站是在新奥松。那我们因为是中国人的包船，那中国人会有那种中国的情节，会有自豪感，那一定要会去，去北极的话一定要去一下黄河站。那如果去南极的话，一定要去一下长城站。
1: 哦，
0: 所以这个的话，我们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

0: 国其实地貌已经很丰富了，
1: 对，
0: 对不对？地貌很非常的丰富，中国有山川有河流等等，就是地貌非常丰富。那
1: 来了解详情，去这样的地方一定是选择最官方的平台，你最信任的平台，以及最好的旅行社，强强结合才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完美舒适的体验。那么你可以相信江苏月台，也可以相信睦邻友好。关注江苏电台的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来了解更多详情。你也可以拨打电话177-1287-8999啊，微信同号来报名。有时间7月17号咱们一块出发去北极。同时也谢谢徐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希望有机会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0: 好的，
1: 哎，拜拜。
0: 好，拜拜。
1: 送上这首歌，来自陈慧琳和冯德伦的合作，北极雪。

刚刚这一首《北极雪》，九七五微不知去旅行，仍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出去玩呢，要有一个好的皮肤状态很重要啊！今天给各位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这一瓶精华平时关起100毫升的正装要1400，不便宜。可是今天你只需要花520就能带走它了，还不是一瓶，是两瓶，朋友们。也就是说，划下来一瓶不到300。真的很划算，正品保真啊！支持蚂蚁链溯源，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精华就可以入手了。现在很多职场人都会存在着眼睛疲劳啊、酸胀、干涩啊、视力下降这样的问题，必须得引起重视了。所以今天推荐大家吃一点叶黄素，它对于眼睛是很有好处的，能够守护眼睛的 CPU 区，通过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我们的视网膜。更关键的是，叶黄素不仅能为眼睛建好一个防护墙，还能为它清理垃圾。营养屋这款叶黄素你一定要尝一尝，它是普通叶黄素的3倍，5合1的配方，现在520活动6瓶才520啊，能够吃半年。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来订购，你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975微不至去旅行，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继续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As Maroon 5 moves like Jagger.

盖周岩沧海生笑，作为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和你一同分享晚餐愉快啊，吃点好吃的。稍后呢是千年阙歌，节目之后更多联络，别忘了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5月23号，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迎来了33岁的生日。33年电波流转，从卡带里的传世金曲到数字时代的动人旋律，从老式收音机到随身的移动端，我们见证了华语乐坛的黄金岁月，也把一首首经典藏进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里。我们记得清晨通勤路上你跟着旋律轻和的节拍，记得深夜独处时刻你在留言里写下的心事，记得每一次互动里你毫无保留的偏爱和从未缺席的陪伴。这一路我们从不是独自前行，是每一个你用33年的相守给了我们在音乐里扎根的底气，是每一份支持让我们始终敢像歌里唱的那样，永远 living for love，为音乐的热爱而生，为电波两端的双向奔赴而生。这首麦当娜的 Living for Love， 为爱而生，唱的是为爱奔赴的赤诚，是为热爱坚守的勇气。而这份心意刚好是我们和你走过33年时光的最好注脚。33岁，倾城已起，未来的日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依然会用最动人的经典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晨昏与四季，愿我们永远为音乐心动，为爱奔赴，继续并肩走向下一段闪闪发光的旅程。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星座的舞。

0: 出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网。

0: 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蓝鲸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是一颗星，辉映星光，这一人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百岁芳华。
1: 中国的古诗词是印在纸上的画，也是藏在岁月里的歌。如何让这些沉睡了千年的文字重新在现代人的耳畔鲜活起来？男高音歌唱家姜家锵用一生的时间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被音乐界公认为中国古诗词演唱第一人。

这一嗓子出来，是不是感觉千年前姑苏城外的那阵秋风直接吹到了面前呢？江家腔老师演唱古诗词，绝不是简单的按谱填词，他懂诗爱诗，把中国传统戏曲的行腔咬字完美地融合到了美声唱法之中，那一字一句抑扬顿挫皆是风骨。为了唱好水调歌头，他能反复琢磨苏轼当时的心境。为了唱出关雎的古意，他遍寻古籍资料，这不仅是在唱歌，更是在做一门严谨的学问。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古雅的声音来安放我们略显浮躁的灵魂。江家腔老师就像一位声音的摆渡人，将古典之美稳稳地送到了你我心间。百岁芳华，愿你在千年的韵味中寻得片刻宁静。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是一颗星，辉映星光，这一张星。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谢阳，我们怀着温暖赤诚共贺江苏音乐广播33载生辰，在旋律与电波里分享欢喜寄予长情期许。33载岁月回响，我们早已化作时代的标签，镌刻着岁月流转里的热爱与温度。一束电波曾悄然改变无数人的人生轨迹，一曲旋律曾温柔抚平岁月里的波澜与怅惘。声音穿越晨昏，陪伴你历经世事沉浮，见证你奔赴人生山海，让平凡日常有了诗意，让奔波岁月有了归处。一路同行，最珍贵莫过于听众相伴成长，你们是电波里最温暖的回响，是我们步履不停的底气。我们以月为舟，彼此守望，在光阴里相互成全，共同蜕变。33而立，初心未改，往后我们仍以生为媒，以月为翼，在时代长河里继续奔赴热爱，以温柔的力量陪你岁岁年年，共赴下一场山海长歌。我是谢阳，愿我们生生不息，温暖相伴。

0: 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巨匠的百年时光，凝铸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来自于法国著名的爵士名伶 Cynthia Amm 所演唱的《巴黎天空下》，同样这是一首非常典雅浪漫的三拍子的华尔兹。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们重点的和大家聊到的就是三拍子的华尔兹圆舞曲，这是很多的我们南京的大叔大妈们非常喜欢跳的一种广场舞。我经常会在我住的汉中门啊，南京汉中门附近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上了一定岁数的朋友们啊，这个跳广场舞圆舞曲，但凡是那个蹦擦擦蹦擦的那个节奏一起来，所有人都非常的开心，喜形于色，在一起搂搂抱抱，跳起了欢快的圆舞曲。虽然我非常喜欢圆舞曲这种音乐的形式，但是我是个舞盲，不太会跳。我曾经和大家聊过，我当年在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参加了周末的学生舞会。这个圆舞曲一起来的话，谁不荷尔蒙大爆发？我就邀请了美术系的一位很漂亮的一位女同学去想去跳圆舞曲，但是我也不会跳，老踩人家脚。人家问我你是哪个系的，我说我是音乐系的，音乐系的人都不会跳舞，人家愤然而去。这个小插曲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啊！从此以后再也不跳舞了，等我退休以后吧。好，圆舞曲呢，在古典音乐作品当中啊，经常呢会被采用。那很多的古典音乐大师呢，都创作了大量的圆舞曲作品。比如说，来自于奥地利的圆舞曲的作曲家雷哈尔，他所创作的轻歌剧《风流寡妇》，其中呢就有一首很著名的圆舞曲，叫《快乐的寡妇圆舞曲》，或者叫《晚会圆舞曲》。

曲。这部喜歌剧呢，围绕着美艳而富有的一位寡妇叫 Hannah 和她的旧情人青年禁卫军的军官叫 Danilo 之间的爱情，非常的轻松幽默，同时呢又讽刺了上流社会。这部轻歌剧当中的最后的一幕呢，就出现了这首这个圆舞曲啊，这个一首非常欢快的，就所有人庆祝他们呢这个重归于好，这个摒弃前嫌的一种美满的婚姻。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音乐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

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来自于英国的著名歌星英格伯特·汉姆丁克在1967年所演唱的一首经典的华尔兹的歌曲《最后的华尔兹》（The Last Waltz）。这首歌曲的话，在当时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后来呢，在一部电影，就是叫《最后的华尔兹》，在1978年描写了一支摇滚乐队的一部电影《最后的华尔兹》当中呢，也采用了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呢，就描绘了在一场舞会上，两个男孩，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两个年轻人在一起相遇。男孩子啊，非常的腼腆，不敢邀请女孩子去跳舞，而这个女孩呢，因为长相平平，没有人邀请她去跳舞，所以两个孤独人呢，就一直坐那个地方。结果没想到，这场舞会的最后一首圆舞曲，最后一支曲子响起来的。男孩子终于鼓起勇气，向女孩子发出了跳舞的邀请。所以这首歌曲当中唱到：“我与你共舞最后的一曲华尔兹，两个孤独的人相遇，我就此爱上了你。愿这首最后的一首华尔兹永不。”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在中国，要说哪个艺术形象最深入人心，林黛玉绝对算一个。而在几代戏迷的心中，王文娟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王文娟。这如泣如诉的越剧唱腔陪伴了我们60多年。2021年95岁的王文娟老师化蝶而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0: 着这让人心碎的唱段，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王文娟为了演好林黛玉付出了多少心血。那是1962年，为了在外形上贴近黛玉多愁多病身的感觉，原本健康的王文娟对自己进行了残酷的节食，硬是把自己饿瘦了一圈。但林黛玉不仅要弱，还要有才情和傲骨。王文娟老师反复研读《红楼梦》，把黛玉那种寄人篱下的敏感和对爱情的执着揉进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水袖的抖动里。生活中的王文娟却比林黛玉幸运得多，也坚强得多。她与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的爱情是影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晚年的王文娟致力于粤剧艺术传承，直到90岁，她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那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她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品味。不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戏文中。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

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三天的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抓紧购买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的门票，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也可以在线咨询客服了解更多的详情。好位置不等人。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我们相约盱眙，吃正宗的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好，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蓝鲸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晚上好，我是谢阳。每当提及 Live 顶流，我想每一位乐迷的心电感应都会指向同一个人，张学友。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星光人物志，见过他现场的朋友都知道，那是一场声学上的私人按摩。作为华语乐坛颤音技巧最全面的歌手，他能根据情感调整快慢颤音。他在《忘记你我做不到》中的长颤，就是情感宣泄的金字招牌。

当年他主演的《雪狼湖》在红馆连演42场，这是他在商业与艺术格调之间最完美的自洽。听见《雪狼湖》闭幕曲《爱是永恒》，张学友。

0: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我是谢阳，
1: 点亮每一颗有故事的心，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星光人物志 DJ 谢阳制作主持。

0: 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有人曾问，为什么他的情歌那么痛？他曾因陷入生活倦怠期而彷徨，但他把自己交给了旋律，所以听他的歌，你会觉得这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本私人的失恋自愈百科全书。即使笑着唱歌，声音里也总带着一种极难模仿的深情底色，像《回头太难》里那种破碎的坦白。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主持人苏文。一缕电波温暖一座城，声声陪伴走过岁岁年年，以声音为媒，以热爱奔赴，朝朝暮暮电波相伴，春夏秋冬温暖同行，感谢声音一路守候。无数个晨昏日暮，用声音治愈城市烟火，万千次空中相遇，用真情拉近你我距离。2026年5月23号 FM97.5 迎来了33岁的生日，祝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岁岁皆安，年年出彩。我每天晚上9点为大家主持月半小夜曲节目，在音乐广播生日之际为大家献上经典英文歌曲，今晚我向你释放我的爱，语言的尽头，音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比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翻开中国西方古典声乐教育的辉煌篇章，第一页上一定写着他的名字。他是唯一一位名字被镌刻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金榜上的中国音乐家。在星光熠熠的舞台上，他是享誉国际的歌唱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他是桃李满天下的恩师。他就是声乐泰斗郭淑臻。

这首《黄河怨》，郭淑珍老师唱出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不屈的呐喊，震撼过无数人的心灵。但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在讲台上的执着。90多岁高龄时，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对艺术，他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不允许一个音符的马虎。对学生，他又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把中国时间种下了一片繁茂的森林。他没有停下脚步，因为热爱，所以不知疲倦。在生活里，如果你也有一份值得一生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我们推开同一扇共鸣的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已陪伴多少人走过了33年的光阴，时光辗转，收听方式更迭，我们见证了广播时代的变迁。从前的一纸书信寄思念，笔墨传递一片心声，那时候的一盒磁带里刻录了无数深夜的陪伴。之后互联网蓬勃兴起，电脑智能设备取代了旧载体，而不变的是流淌的歌声和温暖的陪伴。光阴的长廊里，人生喧嚣，岁月流转，33年春去秋来，主持人更迭，播放设备也在不断更新，唯一恒定的是我们彼此紧密相连的真心。隔着电波，我们素未谋面，却早已熟悉了彼此。跨越山海，我们静默相伴，治愈人间烟火里的琐碎疲惫。这世界那么多人，多么幸运我们拥有彼此。悠长岁月，电波传情，经典永不落幕，歌声始终暖人。我们还守在频率之中，怀揣着热忱与初心，继续做着大家耳边不变的慰藉。岁岁年年，温暖相守，永不离散。祝福FM97.5，生日快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人的神话记忆里，有一个形象是永远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白发苍苍、手持直钩、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塑造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虽然蓝老在2022年以95岁高龄完成了他的人生谢幕，但是在我们心中，他似乎永远坐在那里等着愿者上钩。
2: 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1: 这句台词说透了姜太公的风骨，也像极了蓝天野的一生。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生活中的蓝天野简直比年轻人还酷。他不仅仅是个好演员，更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潜伏者。早在1945年，年轻的蓝天野就是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送情报，把生死置之度外。后来为了演戏，他把原名王润森改成了蓝天野，没想到这个名字一叫就是一辈子。你以为退休后的蓝老就是在家养鸟遛弯吗？完全错了。90多岁的时候，他依然是北京人艺排练厅里最忙碌的人。他拿着拐杖当教鞭，给年轻演员导戏。他举办个人画展，向许玲珑大师学画画。他甚至还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奇石和玩具，像个长不大的老顽童。有一次采访，记者问他高寿的秘诀，蓝老摆摆手说：“别老提年龄，忘了他。”在他看来，艺术没有终点站，只要大幕拉开，他就永远年轻。所以朋友，千万别说蓝老走了，打开电视，那个仙风道骨的姜子牙还在运筹帷幄，走进剧场，茶馆里的秦二爷还在拍桌子感慨。蓝天野老师用一生告诉我们。

热爱是抵抗岁月最好的武器，只要心怀热忱，你就永远拥有芳华。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种声音能像百灵鸟一样在云端跳舞。上世纪70年代，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让无数人领略了花腔女高音的惊艳魅力。这位在声乐殿堂里辛勤耕耘的园丁，就是歌唱家孙嘉欣。

出生于湖北宜昌的孙嘉欣是从著名声乐教育家黄有奎，他不仅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更是探索如何将西洋花腔技巧与中国民族唱法完美结合的先驱。不管是《春之声圆舞曲》的华丽，还是《茶花女》的深情，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中央乐团工作的数十年里，他不仅贡献了美妙的歌声，更以教员的身份培养了大批活跃在舞台上的声乐人才。如今孙嘉欣老师已步入七宜之年，他的一生都在诠释着老当益壮宁宜白首之心的艺术风骨。他种下的艺术之种早已在后辈的歌声中开出了满园繁花。百岁芳华，祝愿艺术长青如铁树开花般绚烂。

Edit. 4, 3, 2, 1.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That's the name of the song. Don't Stop.
1: Yeah. Oh.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你好，我是邓黄。2026年5月23日 FM97.5 迎来自己33岁的生日，耳边响起这世界那么多人温柔的旋律，恰似我们彼此相守这岁岁年年。很庆幸啊，在万千声音里，我们推开同一扇共鸣的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已陪伴多少人走过了33年的光阴。时光辗转，收听方式更迭，我们见证了广播时代的变迁。从前的一纸书信寄思念，笔墨传递一片心声，那时候的一盒磁带里刻录了无数深夜的陪伴。之后互联网蓬勃兴起，电脑智能设备取代了旧载体，而不变的是流淌的歌声和温暖的陪伴。光阴的长廊里，人生喧嚣，岁月流转，33年春去秋来，主持人更迭，播放设备也在不断更新，唯一恒定的是我们彼此紧密相连的真心。隔着电波，我们素未谋面，却早已熟悉了彼此。跨越山海，我们静默相伴，治愈人间烟火里的琐碎疲惫。这世界那么多人，多么幸运我们拥有彼此。悠长岁月，电波传情，经典永不落幕，歌声始终暖人。我们还守在频率之中，怀揣着热忱与初心，继续做着大家耳边不变的慰藉。岁岁年年温暖相守，永不离散。祝福 FM97.5 生日快乐。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时光有声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声音一定是明亮又充满希望的。在那个大家都渴望着美好生活的年代，有一个人的歌声就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照进了千家万户的窗子。他就是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走遍大江南北的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
2: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1: 听到这样温润质朴的嗓音，你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余淑珍老师的歌声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炫技，只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跟着哼唱的亲切。很多人说听他唱歌就像是在听邻家的大姐讲故事。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他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唱得婉转动人。其实这也是余淑珍老师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在绚烂的舞台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他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泉水般清澈纯粹的心境。

在岁月长河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于淑珍老师依然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面带微笑的歌者。生活难免有阴影，但只要心里那只充满阳光的歌还在，日子就能过得热气腾腾。百岁芳华，愿你在心里也有一道温暖的光。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新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5月23号，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迎来了33岁的生日。33年电波流转，从卡带里的传世金曲到数字时代的动人旋律，从老式收音机到随身的移动端，我们见证了华语乐坛的黄金岁月，也把一首首经典藏进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里。我们记得清晨通勤路上你跟着旋律轻和的节拍，记得深夜独处时刻你在留言里写下的心事，记得每一次互动里你毫无保留的偏爱和从未缺席的陪伴。这一路我们从不是独自前行，是每一个你用33年的相守给了我们在音乐里扎根的底气，是每一份支持让我们始终敢像歌里唱的那样，永远 living for love，为音乐的热爱而生，为电波两端的双向奔赴而生。这首麦当娜的 Living for Love， 为爱而生，唱的是为爱奔赴的赤诚，是为热爱坚守的勇气。而这一份心意刚好是我们和你走过33年时光的最好注脚。33岁，倾城已起，未来的日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依然会用最动人的经典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晨昏与四季，愿我们永远为音乐心动，为爱奔赴，继续并肩走向下一段闪闪发光的旅程。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粮食是哪里来的？
3: 妈妈做的，
4: 炒的，
5: 地外卖的，
6: 我爸爸做的，
7: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8: 是从树上摘下来，
9: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0: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敲扔。
11: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2: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3: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4: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2: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3: 不挑食，
14: 每一份饭都吃完，
15: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6: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3: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2: 拒绝浪费，从
17: 爷爷、
13: 同学、
14: 大姨、
18: 奶奶、
19: 小姨、
20: 爸爸。
2: 拒绝浪费，从

这个是来自于周华健冲出你现在还好吗，和你就在这样的雨中来分享这些经典好音乐啊。那么南京今天白天阴有小雨到中雨，夜里阴转多云，在本周五再次迎来降雨。南京出土的唐代文物首次大规模亮相，医保各账支付白名单公布，原则上包含药品、体温计、血压计、医用口罩等，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不能刷。新规落地，南京多家药房凭医院纸质处方才能购买司美格鲁肽、替尔博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杨梅消费提示，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普通家用车暂不需要。受湖南地区暴雨影响，今明两天沪昆铁路部分列车停运或折返。学生把暴力摔打娜塔莎当成潮流模仿，多所学校明令禁止学生购买。巴西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内马尔入选，将第四次征战世界杯。韩国遭遇提早到来的热浪，一个西瓜卖到136块钱。全球石油库存警报拉响，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和你正在星期三的早晨，在975阳光倾城。

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是5月20号了，营养物越橘叶黄素520护眼活动的最后一天，原价198元一瓶，今天520专属福利，520元可以直接带走6瓶，直接省了668元，再送2大包新疆昆仑雪诺枣。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马上就能下单。现在不管是大人、孩子还是老人，每天都离不开手机、电脑、平板，刷视频、打游戏、上网课、看直播，眼睛一刻不得闲。可屏幕的蓝光伤害是悄悄累积，而且不可逆的，连续看屏幕2个小时，眼睛就酸胀发花，看不清楚。每天盯屏5个小时，睫状肌僵硬痉挛，畏光流泪，干涩难受。长期每天8小时蓝光直攻眼底的黄斑区，感光细胞受损，干眼症、视力模糊都会找上门来，严重了更是不可逆的眼底损伤。连续1个月高强度用眼，眼睛劳损就固化了，半年下来视力下降，老花提前，1年之后眼底早衰，甚至影响视力，护眼真的不能等，别等眼睛出现了问题后再后悔。这款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国家蓝帽子认证，正规的保健食品，5合1黄金配方，叶黄素守住黄斑区，过滤蓝光，越橘加花青素放松睫状肌，缓解干涩酸胀，白塔胡萝卜素呵护眼表，暗光看得清，牛磺酸修复视疲劳，全方位呵护双眼。今天5月20号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原价198元一瓶，今天520元可以到手整整6瓶，再送去皮去核的新疆昆仑。

0: 雪诺枣两包，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

早上的7:17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清城，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来为你代班制作今天的节目啊。在5月18号郁郁乎塘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特展正式启幕了，为市民游客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盛唐文明之旅。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南京出土唐代文物首次大规模集中亮相，特展展期为5月18号到9月1号，期间将陆续推出学术讲座、分享沙龙、社教课程、主题研学、文创市集等系列配套活动，全方位满足公众多元化高品质的文化需求。继续，我们要关注到医保各账支付有了白名单。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的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开

0: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嘿，你就在这样一个有爱的日子，520的早上7:35向你问好，就在975阳光倾城。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来为你代班制作今天的节目啊。520，这是一个表白日啊，也是一个表达日。有些话平时总不好意思说出口，有些感谢一直藏在心里没有机会表达。520不只是情人节，更是全民告白日。你可以告白朝夕相伴的爱人，告白默默付出的父母，告白并肩作战的朋友，甚至告白每天认真生活的自己。每一份真心的告白，其实都是一束温暖的阳光啊。今天你想把阳光送给谁呢？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就邀请你来说一说。今天520希望你爱人

这个是来自于单依纯唱出的有趣啊。今天是520。520谐音我爱你啊，其实不只是告白他人，更是与自己温柔相拥，希望每一个你眼底有星光，心中有热爱，爱人亦爱己，自在且欢喜啊。其实在这一天要特别邀请在电波那头的你，借此机会好好的去爱自己啊，学会照顾自己的身心，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满足自己的合理需求。当你把自己爱得满满的，你会发现你给予别人的爱也会变得更加纯粹，更加的温暖啊。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在5月20号的早晨，五月天，天使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让眼睛不再干涩模糊，就吃营养屋叶黄素酯五合一配方，超越市场单一产品，从抵御蓝光到、
3: 那么今天520美妆福利倒计时07清仓减漏限时宠粉破价，同样是50毫升的大正装，到手只要520块钱。我们还贴心配齐了精致礼盒礼袋，现在下单还能参与商城520满额赠好礼活动啊！实付满520元，我们再送你一支海蓝之谜小样。虽然效期到2027年11月，但是价格非常的不错啊！面霜每天早晚都要用，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男生想给爱人选份有分量的心意好礼，这个黑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闭眼冲就对了啊！女生也要好好的宠爱自己，趁活动赶紧囤货，真心不亏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520来抢购啊！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钱。那么今天是营养屋叶黄素520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记得要赶紧吃起来，马上进入微信下拉菜单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就可以看到链接来进行购买啊。那么数据显示呢，高达 93.67% 的职场人存在视疲劳症状，酸胀干涩，视力下降，必须要引起重视。那么叶黄素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啊，叶黄素能够守住眼睛的 CPU 区，通过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那么关键是叶黄素不仅能够为眼睛建好防护墙，还会为它清理垃圾。营养屋这款叶黄素，它里面的叶黄素呢是游离肽小分子，吸收特别好，而且含量高，是普通叶黄素的3倍，同时是五合一的营养配方，大家吃一段时间是可以感受到变化的啊。那么今天520活动，6瓶才520，能够吃半年，或者家里老老小小一起吃，一起护眼，每天人均才2-3块钱啊。目前这个活动只有今天最后一天时间了，结束就要恢复日常价格，现在就可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赢江南精选来下单啦。和你就在5月20号，虽然今天有一点雨，但是不妨碍我们的心中的阳光去传递去散播啊。今天你想把阳光送给谁呢？都欢迎通过阳光倾城的大蓝鲸 Live 互动专区来说一说，这是崔台金爱像什么。

0: 这个是来自于崔太金唱出的《爱像什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非常非常特别的福利啊，都说这个人养玉，玉润人，每个女生都应该有一块独属于自己的翡翠。今天我们的主持人邓煌化身这个素媛福利官啊，受到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邀请，去到了广东四会，带大家直击中国翡翠源头，这个现场全天直播素媛，带你实时解锁高品质翡翠，还有频率粉丝专属的超底价啊。现在你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翡翠或者直播，扫码进入直播间，解锁翡翠小知识，跟着行家一起看翡翠，主持人邓煌现场为你来挑翡翠啊，还可以领直播的啊专属礼包，10块钱的无门槛券，满200元就能够享满减下单，非常的划算。现在我们就连线正在直播现场的素媛官主持人邓煌。嘿，哈喽邓煌。
1: 给我们，
0: 哎，你好，你好，你好，早上好。
1: 西城的好朋友，大家早上好。
0: 哇，
1: 我是邓煌，邓子，哎，哎，吴俊鹏，
0: 嗯，
1: 我觉得，哎，你刚刚在说到这么多福利的时候，我在想说，其实听到不如看到，就是此刻要眼见为实，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来了好多好多的好朋友，大家都是在，也是有了一种挑花眼的感觉，光是看到我身上戴的这样的一些漂亮的宝玉还有翡翠，都已经觉得拔不开眼睛了。很多好朋友都说，邓子你现在戴的这一块这个翡翠牌还有包括翡翠葫芦是在几号链接多少钱，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激动啊。所以我说此时此刻我们各位阳光清晨大家庭的好朋友，大家可以赶快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翡翠两个字，
0: 嗯，翡翠或者直播啊，
1: 或者直播，对，翡翠或直播这两个字，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然后点开以后可以看到私信，点开私信了，然后直接在上面写这个翡翠或者是直播，然后发送成功就可以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然后你进了直播间以后，你就会看到真的琳琅满目。然后最重要的是，现在正在给大家布置那个福利款，怪怪漂亮的那个玉石的那个小挂坠
0: 哦，
1: 现在我们只给到大家29.9元，所以我说，还有更多的福利，包括我身上的这些翡翠的挂件啊，包括翡翠的镯子，还有很多的好朋友都是冲着我们的镯子来的，把自己的圈口，还有把你喜欢的这个玉镯的这个型号或者是款式，你可以把它发给我们，立刻马上就会给你找来你自己称心如意的那一款，简直美赞了。嗯，
0: 没错，就是打开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翡翠或者直播，就可以扫码进入直播间了。今天我们的邓煌在广东四会的直播现场啊，我刚刚其实也看了一下这个直播啊，现场气氛非常的热烈，而且你们去重点展示的那些，比如说特写看到那些翡翠，真的是。

0: 真让人离不开眼睛啊，
1: 真的离不开眼睛。所以我在想，今天正好是520，520不仅仅是说我们渴求我们爱的人，爱着我们的人可以送我们一份礼物，其实我认为520更应该是我对于自己的这份爱，我爱着我自己，然后给自己一份最好的礼物。然后其实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是爱意爆棚啊，不仅是说可以就是爱人之间的彼此的这种互赠，或者是我觉得还有就是一份最美的礼物就可以送给自己的妈妈。就是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好朋友都在说，哎呀，这个你戴的这个手串，或者是戴的这个镯子啊，或者戴的这个葫芦啊，也想送给妈妈，可不可以？那太可以了。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爱意满满，爱心爆棚。现在此时此刻，大家就可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再发私信的就是消息的底部栏，然后直接回复翡翠或者直播发送成功，就可以收到我们的直播间。赶快进直播间啊，真的是拔不开眼睛。
0: 对，今天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棒，那些产品，那些翡翠
1: 太美了，太美了。我想跟大家再说一下，就是四会呢，它是一个就是全国最大的这个玉石翡翠的一个购物点。所以呢，我说我们很多的好朋友，你平时可能第一怕买贵，还有怕买假，但是你到我们的直播间，既不会让你买贵，更不可能让你买假。然后就是我们还会享有一个就是7天的一个你收到货以后嘛，我们是顺丰直购，直接寄到你家。然后呢，你在收到货以后，你立刻马上到南京城离你最近的一个这个玉石翡翠的鉴定点，你都可以直接让别人去帮你鉴定，一定是高货和好货啊。如果有任何问题，你直接退掉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们就是非常非常的有自信。我昨天真的是到了这个广东四会以后啊，这广东四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集中地呢？它是全国最大的玉石翡翠的一个销售一个集中点。它的这个整个的那个原石都是从缅甸直接拿过来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开石头，然后并且把它做成各种各样漂漂亮亮的这种，就有的水头啊，有的彩头啊，就各种各样的漂亮的琳琅满目的玉石翡翠的一些挂件或者是镯子，还有包括戒指等等，耳环应有尽有。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就是当你了解到广东四会这个地方以后，你就会觉得哇，以后的话就直接就自己也可以亲自打个飞的啊，你过来。但今天你不用打飞的，因为我们今天帮你拿到的就是源头价。
0: 对，今天我们主持人邓煌现场把关啊，还有权威珠宝鉴定师来加持品质这一块，大家真的可以放100个心啊。那今天还有专属福利价格，所以现在就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翡翠或者直播，扫码进入直播间，就可以看到邓煌来为你来精挑细选了啊。
1: 是我为了就是今天的这场直播，哇，起了一个巨大早，起了一个巨大早。
0: 好，那我们稍后等会儿再继续来听我们的邓煌来现场介绍，好不好？
1: 好嘞，谢谢。
0: 好，谢谢邓煌。
1: 谢谢我们的好朋友，赶快进我们的直播间哦。
0: 对，打开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翡翠或者直播，就可以扫码进入直播间了啊。我们稍后见。
1: 好，稍后见。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